0: 这个8月31号的时候啊，该校一年级学校的沟通群内，家校沟通群啊，这个两名家长就600块钱请保洁一事言辞激动。那涉事的老师呢，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于是呢，将其中一方家长给禁言了。
1: 哎呀，这班级的卫生到底该如何维护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过经历，小时候咱们没少给教室打扫卫生啊。这事儿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就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了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将劳动外包，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亲自动手的实践机会。
0: 对，我上学那会儿，反正自己打扫卫生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1: 对啊，大扫除嘛，开学前啊，放假前，这都是要做的啊。
0: 是，不过在这个具体实践当中啊，有一些学校和家长的顾虑其实也不无道理啊。比如说在进行这个教室大扫除的时候，难免要登高攀爬，对于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让他们在这个高处去清洁空调、风扇，甚至说探出窗户去擦玻璃，无异于让学生置身风险当中啊。
1: 那班级卫生要不要请保洁呢？看似是他们发生的一个个案小事儿，实际上却关系到我们家校责任的一个边界，学校劳动教育的定义以及校园劳动的安全保障一系列问题啊，其实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一下，最后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平衡一下，使这个解决方案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
0: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1: 但是哈，
2: 就是把这个不同声音的家长，你给他踢出这个家长群，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妥的
1: 啊。
2: 那家长群是什么呢？它就是家长要表达不同意见的一个场所，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那在这儿呢，实际上我更想说说应该不应该这个请保洁代替学生打扫他们的教室。那有家长提出，众筹请保洁肯定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初衷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呢，这样做实际上会产生至少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对吧？你要出钱，不管多少都要出。第二呢，是剥夺了学生参与维护自己学习生活环境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实事求是的讲呢，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应该说是有偏差的，在中小学阶段过于强调学习，忽视了孩子身体和精神品格的这样一个塑造。事实证明呢，没有好的这种身体条件和相对健全的精神品格，我们教育出这个合格的人才呢，就非常的难。现代社会大量巨婴的出现，应该说是与此相关的。教室呢，是孩子学习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卫生好坏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有责任维护好教室的环境，老师家长呢也有责任呢引导他们做好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件事儿由家长众筹请保洁来完成，孩子最起码的责任意识怎么样去培养和唤起？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啊，这个龙餐馆的取景地。这个夏天呢，这个电影的热度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呢是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影片上映之后呢，石炭井的单日接待游客达到8000人次。此前的这个游客的16倍，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4.5万人次了。
0: 而且呢，当地的餐饮商户也说啊，这个饭馆的收入从以前的一天4-500块钱增长到了2-3千元。小镇呢还复原了电影场景，推出了同款美食套餐，工矿遗迹和影视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销量走高。
1: 大家别觉得8000人次少啊，此前他们一天就500来人。那青岛的东方影都承担了影片70%的场景搭建拍摄，上映后呢，搜索量环比涨幅超过220%，园区已经累计服务影视作品近400部了。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接待游客8万人次。青岛还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票根经济的商家联盟商户已经突破了800家。
2: 哎，看了这个电影啊，当时感觉，以为就是在
0: 国外拍的，
2: 那个中亚那边拍的呢。
0: 对，
2: 结果都是在这儿拍
0: 的。我看了他们的那个外采，就是说当时正在因为国外有战争，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
1: 中东地区啊，
0: 对，
2: 所以这在青岛搭建那些景儿，我觉得还挺像的。那说起这条新闻呢，又让我想起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几个这个拍摄基地啊。最早去的是那个宁夏。

0: 那边有一个作家张贤亮，他投资的宁夏影视城，我去过那个。还有一个呢，到这意大利罗马，也到那个罗马花园拍摄地那个大台阶那儿也去看过。那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热映的电影呢，正在把这个取景地从影视的生产端带向这种文化的消费端。
1: 嗯，
0: 票根经济呢，也已经覆盖这种餐饮啊、研学啊、婚庆等等多个场景了。
1: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门鲨鱼。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近日，成都高新公安侦破一起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新型婚恋交友诈骗案，捣毁了一个以婚介服务。

0: 不为名，借助 AI 生成虚假完美男性形象实施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100多万元，受害群众50余人，均为4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1: 嗯，感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那个靳东，那演员靳东也是合成的一个人像哈，
0: 被人生成了一个 AI 形象实施诈骗啊。
1: 对，经查呢，这个团伙呢是在网络平台直播引流，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成功中老老年男性的形象、视频和经历，然后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来冒充优质男性来连线。男嘉宾的资料里，67岁的李哥年入600万元，刘先生年入1000万，资产大约1亿元。这些照片呢全部是由 AI 生成的，资历收入呢全是杜撰。那同一个 AI 形象在这个受害人面前是李先生，换一个呢就变成了王先生。
0: 嗯，那当事人缴纳匹配服务费之后啊，公司就安排专人用虚假账号陪聊，随后呢，哎呀，以性格不合这些原因失联。7月2号，川滇警方跨省集中收网，抓捕前一刻呢，这伙人还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进行直播当中。
2: 哎，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均为90后，甚至是00后。
0: 嗯，
2: 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比较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些技术呢用于违法犯罪。高新公安，你看出现一个新的词儿，就高新公安，就是高新技术的公安人员呢，他们就表示呢，把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跟踪前沿的这种技术和形式，不断的打击新型的犯罪的，提升他们的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真的，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
1: 对。而且真的面对 AI 的这个袭来啊，就是非常强势的袭来，真的要保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0: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 AI 还没用明白呢。
1: 对，
0: 往往这些骗子是走在了第一线。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以前的比如互联网时代啊，我们智能手机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往往是这些人走在了前面，对我们一些目标的这些受害者进行诈骗。所以说呢，我们不仅仅要拥抱这个新的时代，还要让我们那些没有快速跟上这个技术发展的人呢，提高防骗的这种警惕，收好这个网。
2: 还是用过去那句话，就是说，当在网上进行交流交易的时候，只要让你掏钱，你要多留个心眼。
1: 对对对，抓紧这个技术的篱笆的同时，千万别给人钱呀、啊！
0: 当时于飞有一句话，好像怎么就是不信什么怎么怎么样啊？
1: 就是给钱不要，要钱不给。
0: 哎，对，这是于飞一直总结的啊。给钱不要也很重要，占便宜的心理容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空算力在轨实验。
1: 嗯，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这个全国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日前呢正式常态化的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算力云呢由在轨服务平台、地面站服务平台和运营服务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和地面数据中心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等环节，也为用户呢提供从任务申请、部署、运行到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0: 目前呢，该算力云已形成3项核心技术能力：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面向太空环境的云原生软件运行底座，以及卫星载荷协同调度。投入服务以来呢，运行稳定，以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 6G 通信、分布式存储等重点场景试验任务，累计完成数百次太空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100家。基于国产原生软硬件生态，大模型的推理能效比达到每焦耳10磁元，那太空算力的服务覆盖率啊超过10%。
2: 那这一平台的价值呢，它不仅在于把算力送上太空，更在于建立一套可调度、可复用、可运营的在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卫星由单一任务载体向网络化智能节点演进，促进空间信息产业从交付硬件加快转向连续交付服务，为卫星互联网、 6G 商业航天和应急通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0: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新帅上任带来的影响啊。蒂姆·库克卸任苹果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CEO 呢由约翰·特努斯接任。 持续15年的苹果库克时代结束了。
1: 嗯，苹果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呢，特努斯基础年薪是300万美元，2027财年将获得目标价值5500万美元的股权奖励。转任执行董事长后，库克呢降薪至200万美元。这个特努斯现年是51岁啊，他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出身，2001年加入到苹果，2021年升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0: 上任首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了首封备忘录，称苹果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他还入驻了微博，用中英文问候你好。
1: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诊出战。
0: 2026年中网女单的阵容延续顶级规格，世界排名前75位的女单好手都将出战。现世界第一、四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夫以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与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也都在入围名单当中。中国金花方面呢，王欣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
1: 2026中网男单阵容同样是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当中已经有7人确认出战。2023-2025 年中网男单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携新科法网冠军现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则是时隔11年再度回归中网舞台。
0: 近日亚运会官网公布了中国篮球12人的参赛名单，男单12人为贺西宁、胡金秋、胡明轩等人，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组 C 组。小组赛的赛程为9月11号迎战哈萨克斯坦，12号对阵巴林，14号交手菲律宾。
1: 女篮12人包括陈明玲、陈玉洁、贾赛奇等人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女篮赛程是9月19号首战泰国，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
0: 那好，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说到南极大陆和青藏高原的冰川，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洁白纯净、远离尘嚣的这种画面。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些古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近日呢，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南极冰川融化正在释放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多年来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在极地和高原冰芯当中还发现了沉睡十万乃至数十万年前的未知病毒。那么冰川融化究竟会给全球生态和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赵旭毛教授来为我们深度解读。赵教授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3: 赵教授，那我们看到北大科研团队的研究指出，说过去沉降并且封存在南极冰冻圈当中的汞正在被气候变暖重新激活并且输送到了海洋。那从工业化以来啊，这里有一个数据，他说冰川消融带来的陆源汞，就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汞释放提升了 550%，当地的这个汞沉积的速率是全球陆价平均的水平两倍。那这一系列数据其实还挺令人震惊的，但是很多听众会好奇说，南极那么远那么纯净，这些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它最初是哪里来的呢？
4: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这些南极冰川的汞啊，它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啊，也不是说在南极北地存在的，它这些汞呢，它是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呢，你比如说像燃煤、像有色金属冶炼等人类活动呢，它会向大气当中它排放成气态的汞。这气态的汞呢，它能在大气中它停留啊半年到一年左右，然后呢，它随着大气环流跨越大洋，它最终沉降在南极冰川和冻土当中，这样呢就被长期封存。其实呢，这个长期封存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汞储存。其实这个汞储存啊，它本身其实它对人类啊，它某种程度说它是没有害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帮人类把这个汞给储存掉。那么目前的问题是在由于人类的活动加剧，气候变化加快，气候变化加快了呢，哎，南极的冰川一融化，它把这个储存库给打开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咱假如说，如果说气候不变暖啊，没有变化，它的这个南极冰川它不融化，那么这个汞储存库啊，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目前呢，就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这个汞储存库打开，它开始向全球反过来释放汞。
3: 就是随着这个冰川融化，它这个冰川融水直接进入海洋了，就带着这些汞。
4: 是的。
3: 那数据显示说，目前南极有62%的海鸟都检出了汞超标，1/4的物种面临中毒的风险。那也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冰川释放的它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专业叫无机汞，它是怎么在海洋中还转化成了毒性更强的叫甲基汞，而且就是食物链负极放大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在南极的生态系统当中运作的？
4: 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无机汞它很难在那个体内当中它进行一个储存。首先呢，比如说从南极冰川它排放

0: 这些汞呢是无机汞，无机汞呢它排到海洋之后，它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呢，通过一些这个细菌啊，比如说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厌氧性微生物，它呢把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转化为甲基汞之后，其实这个甲基汞啊，它在海洋里边它的含量它是极低的，因为海洋它这么大嘛。但是呢，它会通过食物链进行一个富集。这个食物链的富集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甲基汞呢，它会被浮游植物啊和水藻吸收啊，浮游植物和水藻吸收之后呢，它又被磷虾等浮游动物给吸收到。而我们知道这个甲基汞呢，它不利于被直接的给消化给排泄掉，所以它富集之后呢，它再传给鱼类啊，最终呢，它随着食物链层层上传，然后呢，目前我们能在检测到，你比如说像鸟类啊，像海豹一些鲸类，在它们体内能够检测到的。那就是浓度已经非常高了，因为这个富集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浓度啊，它会提升，基本来说会提升数倍啊，你比如说会提升2至3倍、5至10倍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它经过这么重重的富集，那么一旦到了像一些海鸟的身上啊，比如说企鹅的身上，它们的这个浓度，它往往是海洋环境浓度的啊，基本上是上万甚至上百万倍啊，这就是通过一个富集，富集作用呢，就是让这个甲基汞的含量在生物体内层层的放大，层层放大，主要是通过这种形成的一个富集。
1: 那这种汞中毒会导致这个海洋生物或者是海鸟的死亡吗？
0: 如果严重的话是会的。
1: 而且其实它在影响这些海洋生物和海鸟的健康，我觉得可能这么说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同于一个地区的汞污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地方它由于工业的排放不达标，比如说在本地它污染了水源，这种汞的富集，它的效果更快。目前呢，从冰川上释放，再进入海洋，再通过食物链，它呢，第一，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第二，它的整个变化要慢很多。
1: 这种慢其实恰恰不易发觉，它是一种潜藏的风险。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甲基汞它脂溶性强，而且难代谢。那现在可能我们公众最关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是食物链顶端啊，在远在南极释放的这些剧毒汞，会不会随着洋流或者是大洋洄游的这个鱼类，最终进入我们的海鲜市场，端上我们的餐桌呢？
0: 我觉得呢，你看，如果说它会不会，那么它肯定是会的。但是呢，这个机制呢，我们也没必要啊，我们也没必要特别担心。我首先会讲一下啊，我首先看一下它是如何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它是如何汇集到，比如说咱们的海鲜市场。它首先呢，在南极的汞呢，它会随着洋流会流向这个全球嘛，然后呢，就通过这个食物链，你比如说，就像我前面讲的一些藻类浮游植物。吸收了汞，然后浮游动物又把它吃掉，然后又进入这个虾的体内，然后呢鱼呢把它吃掉，然后呢鱼呢又充当一个全球搬运工的作用。你比如说很多鱼类在整个海洋内，它也会啊一个迁徙，也会一个迁徙，也会溯流。它不是说它静止不动。你比如说像一些金枪鱼和剑鱼和鲨鱼，它们可以横跨温带和热带，它们捕食啊含有食物链的甲基汞，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出现在海产品市场上。这是一个我们捕捉这些的顶级的。鱼类，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南极的磷虾和南极的鱼类啊，如果在南极捕猎之后，那么它直接进入市场的风险那就会更大啊。就一个是通过这些洄游的鱼类，他们把这个汞啊，它搬过来，也就是说我不在南极捕，也可能吃到含汞超标的这个海鲜。那在南极捕，那就直接捕南极的这个磷虾和鱼类啊，那这个几率会更高的。然后呢？不过呢，为什么也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呢？因为看，如果说啊，市场监管比较力度大的话，你比如说像各国对海鱼的甲基汞含量，它基本上它有个限制的啊，也就是说，正规的海鲜市场它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1: 其实，在端上我们餐桌之前是有相关的这个检测的。
0: 对的，它并且呢，你吃的鱼它越大，它越老，它越接近这食物链的顶端。它甲基汞含量就越高，并且这种鱼呢，它与产地反而关系不大，因为这些鱼它会进行全球性一个洄游。比如说，它们在南极，它吃了含甲基汞大的食物，然后它富集到，比如说我们在温带，你把这个鱼给抓到了，这个是反而它富集量比较大。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监管力度比较大的话，正常的监管，它进入海鲜市场。

0: 而且其中28种都是未知的。那2020年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冰心当中也发现了28种未知的病毒，那这些病毒的冰龄可能高达10万到42万年。那赵教授，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微生物为什么能在如此极端的低温环境下保持活性这么多年？
1: 它主要和病毒的本身的特点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这个形态，它是一种颗粒状的，它不是细胞，它要寄生在细胞里边，也就是说离开宿主的细胞之后，它不能独立代谢，就是一不能独立代谢之后，它就不能进行呼吸，它也不能进行复制，它也不消耗能量了。所以呢，它进入个低温之后，它相当于按了一个暂停键，也就相当于它生命过程已经暂停了，它反而不是说是艰难存活。然后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病毒的结构，病毒的主要结构呢是一个蛋白外壳，它还有核酸，它的这种尤其是核酸，它在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它反而能够更好的去保存，因为这个低温啊可以大大降低它的化学降解速度啊。你比如说我们有数据统计呢，就是温度每下降10度，它的化学反应率要通常啊低2到4倍。那么你看，我们要知道这个冰川它内部已经接近-10度到-20度，甚至更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病毒的主要成分像核酸，它可以保存更久。此外呢，冰境中的微环境它也可以对病毒颗粒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它不是直接的漂浮在冰里，它往往是吸附这些灰尘、矿物颗粒等，然后呢，这些颗粒之后呢，它进入冰山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掩膜，造成这种微环境，它反而比纯冰环境更容易保护病毒颗粒。再加上病毒啊，它自身它的结构就比较稳定，所以它可以存活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这种病毒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它并不是说遥远还未发生的。因为我查到说2016年在西伯利亚的冻土融化之后啊，就释放了叫炭疽杆菌，而且当时这个导致了2000多头驯鹿的死亡，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那随着全球变暖的加速，南极或者是青藏高原这些说叫未知病毒啊，就是现在数据库里都找不到的，如果说大规模的释放或者叫苏醒过来，进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威胁呢？
2: 我觉得它主要的威胁就是在于一个未知性。
1: 嗯，
2: 你比如说人体的我们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整个建立啊，其实主要在于啊近几十万年，然后呢我们与身边的常见的这些啊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在与他们长期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构造出了人类强大的免疫系统。但是这些冰川里的，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病毒，它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免疫系统没有见过这些古老的敌人，所以呢，这个未知性它增加了一个难度啊。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像我们兰州大学的啊第三级研究中心，像我们这个刘永勤教授，他呢，在青藏高原的茶余站啊，我前两天我也刚刚去过，他就研究这个冰川的微生物。然后呢，根据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啊监测这个冰川的微生物，我们发现哈，它绝大多数可以说是95%以上，它都是无害的啊，甚至说还有一部分是有益的，只有极少数啊，极少数有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存放了这么久的这个病毒客流啊，它能否去激活，能否找到宿主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毕竟被封存了那么久。你看就拿病毒而言，这个病毒呢它是一种寄生生物，那么这些的封存在冰川里的病毒，它肯定失去了它的原

0: 原始记录。那么，顺着原始记录，他在时隔几十万年之后，他要想找新的宿主，对他来说也很困难啊，很多条件也不具备。所以呢，就总结出来一句话：第一，我们要警惕这个现象啊，要警惕可能带来的这种未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
1: 是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威胁存在，并且提高警惕，但是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提前就忧愁起来了，这个也没有必要。今天其实拓宽了我们的了解，就是过去我们谈论全球气候变暖，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海平面上升啊，极端天气增多。那今天听您一讲，这个冰川融化，它还伴随着一些重金属的释放，以及一些远古病毒的苏醒。那么在您看来，其实现在气候变化引发的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啊，就是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给我们其实当下应该敲响怎样的警钟呢？
0: 这个警钟呢，就我觉得你看，主要你比如说像气候变化，它呢释放汞和古老病毒，它让微生物啊活跃，让这些有毒的物质进入食物链啊，最后影响人们健康。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啊，它没有孤立的事件啊。你比如说极地的变化，它会通过洋流等等，它导致全球。所以呢，我们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过去静态的保护啊，转向为动态的预警。啊，我们更多的要做一些这个预见性的保护，而不是一些补救性的。我们过去的应对方式呢，啊，是弥补性。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熊猫穿金丝猴，我们要保护它。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哎，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啊，对它导致了它的一个濒危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哈，如果说我们按照依恋过去的那种静态保护、补救式保护是来不及的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次讲的这个冰川啊，它这个融化之后，它的汞开始进入海洋，它的一些细菌和病毒也开始慢慢的进入陆地生态系统，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观测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要做一些预见性的保护啊，动态的预警加上预见性的保护，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做好监控，兰州大学的就那个我刚才讲的查雨所，其实就是做的一个动态的监测，就是说它每天都会从这个冰川里边。会取一些样品，融化之后呢，去监测它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到底有多少有害的，有多少有益的，这些有害的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对我们其次呢，要加强动态的监测，进行一个预见性保护啊。
1: 对，这的确就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不能说把问题摆在这儿了，大家都有点担心了，但没有解决措施。那目前科学界有什么样的预警或者是干预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直说能阻止冰川加速退缩或者消融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这个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目前我们这些预警或者干预措施的效果又如何呢？
0: 其实呢，说实话呢，目前呢，我们的监测呢，其实主要处于一个监测为主啊，处于一个监测为主。但是呢，实施的干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你看我们目前的啊，就是针对咱们上述的问题，你看我们有这个冰川有永久性冻土监测网啊，有全球陆地冰川监测网，有北极永久冻土研究网络，主要是啊，追踪冰川冻土它的消融速度，它释放的物质啊，以及。它的微生物活性啊，微生物的种类、多样性、含量，然后呢，对于这个汞循环呢，目前这个国际上啊也有很多监测，比如说像极地汞循环研究计划啊，多个国际项目都在测量像冰川融水、海洋沉积物中的汞的通量与甲基化速率啊，以及它评估它进入食物链的量。然后呢，还有专门针对病毒与病原体的监测啊，现在很多实验室他们从古老的冰芯和冻土中复活一些病毒，它来评估它的感染。现代宿主的能力，并建立了一些古病原体基因数据库。目前来说呢，干预呢，如果说真的干预是减排，那是肯定是根本嘛。就说想从源头上控制，那我们肯定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它过于宏观，它取决于全球的执行力啊。就目前而言呢，它尚没有扭转冰川加速消融这个趋势啊。目前也就是说，这个全球执行力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就是说还要呢，从现实的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搞一些这个生态缓冲与禁渔区，尤其是在南极和北极啊，你比如说设立一些特别保护区啊，限制污染源和过度捕捞，然后从而减少汞进入人体的食物。目前来说，干预的可能我了解的就这么多。
1: 其实每

0: 每一次说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减缓这个整个冰川消融的速度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临界点，如果一旦就是哪些冰盖它这个累计要化掉多少之后，它会难以避免的走向一个整体尺度的崩溃。那这个临界点是怎么回事？我们距离这个临界点是比较近吗？
1: 它这个首先呢，它这个临界点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它可能所有的临界点就不一样。整个你看，像在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啊，它不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或者说就全球崩盘，目前来说还是科研界的一个评估啊，科研界的一个评估。你目前做的呢，这个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好？它难就难在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监测的数据。我们也提出来如何做的方案，关于一个难的事情还是一个执行力。
0: 嗯，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执行，然后最后而且要长期的坚持可能才有效果。而且就是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在不可避免的消融，我们在想它会不会在冬季特别冷的时候再长一点呢？
1: 哦，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它复杂的这个全球啊，然后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冰原消融是全球尺度的，你说它有没有一些地方它是在增加的，那也是当然有的。我给你举个例，你看祁连山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它那个固态降水啊，它是增加的，其实降雪各方面是增加的，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你比如说它冬季的确就像你讲的，它冬季是降雪是增加的，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其实冰川它是可以增加的嘛，这个积雪啊，过一段时间它是可以增加的。但是问题出现什么？哎，夏季温度升高，就它增加的抵不上消融的。
0: 对，
1: 就是目前这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就整体的比较复杂。就如果说整体全球范围而说，整个冰川消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0: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2: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3: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2: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3: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4: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3: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3: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6: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3: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7: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3: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

0: 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

0: 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和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国之声。

首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和爱情或者生活都是一样的，安全感都得自己给自己。

0: 你不一定非要有多高的学历，不一定非要名校毕业，但是我们可以养成天天阅读的习惯，根据自己的爱好买上几本名著，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呢读上几页，我想你会睡得香香的，而且慢慢的会发现和朋友聊天不管聊到什么话题不再是无话可说。
1: 距离不太近，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

0: 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啊，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的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的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 唐太宗终于获悉

0: 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啊，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的。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 人们都称他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永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真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永的学生，得到了智永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 在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俯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道意道，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埋怨晒黑了皮肤；太阳落山了，你又责怪看不清路。我是总喜欢找借口的小小娇王静。
2: 人生就是拼命考上学校，然后不想去上课；疯狂面试，然后不想去上班；买了房子，然后没钱吃饭；谈恋爱之后又没有自由；努力生小孩还懒得去养。唉，不断挖坑给自己跳。我是压力山大的野山椒吴锦。
3: 鼓足勇气和老师请假了。我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请过假，对吧？我明天实在是受不了了，想请个假。
5: 不行。
3: 为什么？
5: 就算考零分，你也得参加考试啊，哪有考试的时候请假？

0: 我们家小小仙啊，天天吃饭就吃马铃薯，其他什么菜都不吃。我就劝他说，你不能挑食，菜要均衡的吃，不然营养不良。
1: 骗人，我才不信呢。蚊子只喝血，绵羊只吃草，大熊猫只吃竹子，他们怎么没有营养不良啊？今天呢，我捡到了东西，所以老师特意把我喊到了办公室。
0: 既然你知道什么叫做拾金不昧，为什么还不把捡到的东西还给人家呢？
1: 老师，我捡到的这个苹果只有9斤，没有10斤。啊。
0: 我们家小小娇开学没多久，就和同桌大胖打了一架。老师说让他叫家长，结果这竟然和老师说：
1: 哎呀，老师，没事没事，不用喊我爸，我自己一个人能打赢大胖，还有他爸。
0: 我老婆呢，不知道为啥又突然生气骂我，哄了半天才冷静下来。
1: 我说，你现在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0: 我说，你什么意思吧？难道我没错，就不能被你骂了吗？哼。娇娇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晚，刚才我媳妇儿怎么哄她都不睡，结果挨了一顿揍，老实的躺在床上了。我心里想给她盖下被子，她却睁开眼睛说：
2: 爸爸，就你那媳妇儿该修理修理了，今天打的是我，下次就是你了。
0: 你说小娇这孩子吧，真是磨磨唧唧的，昨天晚上10点了还在写作业，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写吧。
1: 哎呀，那可不行，明天耽误了我们班女同学丽丽抄，她就不喜欢我啦。今天我们老师又把我喊到办公室了。
0: 你看看人家外国的孩子多尊敬老师，把老师当朋友，课上那么活跃积极发言，看看你，看看你，上课点名都假装听不到。
1: 老师，外国学生也早上5点起来晨读吗？每个月都月考吗？考不好就叫家长吗？啊！
0: 今天呢，小小娇和大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两人就开始聊天了。
1: 大胖，我告诉你啊，我妈妈和我奶奶今天吵架了。
3: 哦，那你没有劝劝他们吗？
1: 没有，我在一边看他们吵，看得可高兴呢。
3: 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劝他们，还在旁边看，有意思吗？
1: 这叫坐山观虎斗，懂不懂啊，大胖？
4: 爸爸，为什么打我？
0: 你还哭？啊，对不起啊，爸爸打习惯了。今天我们小小娇气冲冲地冲到他舅舅家说：
1: 舅舅，我家的门坏了，你说是不是你弄烂的？
0: 你这个臭小子，咱们是一家人，我是你舅舅，我怎么会弄烂你的门？听谁说的？
1: 我妈妈，她说我们家就你舅舅最抠门，抠抠抠门。
0: 今天和几个同事去做足疗，突然王美丽大喊一句：
1: 呀，我发现了一个商机。
0: 什么商机啊？
1: 你看啊，如果这个足疗与 KTV 合作营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0: 哎，你拉倒吧，就你这脚，技师给你做个足疗都要要半条命，你还要唱歌，还让不让人活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8: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啊，缘分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缘分到来，还是需要事在人为去努力，才能把握住幸福，不是？啊，往俗一点说，那就是你要懂得如何追求对象啊。在这一方面，男生们提倡啊，7个字：主动、大胆、脸皮厚。那如果要给女生提的建议，那就是7个字：沉着、冷静、看仔细。不是，感觉像高考口号似的。不过也对。结婚恋爱都算是人生重要大事，可不就应该谨慎对待吗？那么为了做这么一件神圣的事儿，你又做过哪些努力呢？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为了追求对象，你们都用过什么方式？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0: 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2: 今儿不是周末吗？
0: 哎，起晚了。
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2: 我遇见了外星人！
3: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5: 都是男生追我哎，
6: 就有过一次，就是我就追了他一下，然后发现他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我会先尝试接近他，然后也没有告白了，就是这样。
7: 情商练得高一点就好了，跟智商有关系。你得学会了解对方的心理，能看透他的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8: 曾经吧，我以前不是那种的，但是现在觉得如果有喜欢的话会主动。对，小方法，因为我是班长嘛，然后就会借机就会主动加他的微信。
9: 有啊，我有。我以前喜欢一个男孩子3年，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去选择了解什么东西，然后给他营造一种你是一个很阳光正能量的女孩。
10: 本来就是阳光正能量，
9: 本来就是了，虽然本来就是了，然后就锦上添花。对，有一种东西锦上添花。
11: 我对他很好，然后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他能接受得到。
9: 对，男孩子是能接受得到。
12: 我也追求女朋友，我其实感觉真正的追求还是需要就是用心走心，真正让女生感到你自己用心了，然后要保持这段感情，保持那个新鲜感，然后保持你对她的爱。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人问我啊，如何形容一个女人有很多包？我跟她说，你已经被包围了。大家好，我是被爱包围的色辣椒正好。
1: 自己看电影吃饭不觉得很惨，但是别人觉得我惨，这种感觉真太惨了。各位好，我是不需要别人来关注我的超天椒邢瑞。我最近又发现了一项非常文明又非常要命的精神折磨形式。
2: 是什么？
1: 就是把自个儿几年前的微博矫情文章或者微信感性小作文翻出来看一看，捏着鼻子读完它，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脸烫的能摊鸡蛋。
2: 以后啊，我要逼供某个人，我就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声情并茂的大声朗读他小时候在 QQ 空间上的随笔。
1: 这太残忍了吧。
2: 还有更残忍的你知道吗？
1: 是什么呀？
2: 就是回听老板过去画的大饼啊。
1: 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新成立的公司，我保证3年以后人人住新房。
2: 现在呢，房子是挺新的，都把房子卖了住集体宿舍了。
1: 我曾经待过一个化妆品公司，这年终总结大会的时候，老板就在灌鸡汤，他就说，
2: 我们呀要做一个狼性的团队啊。什么是狼性？有人问了。狼性就是要有狼的团结，不服输啊。哦，
1: 就在此刻，后排一同事站起来就说，你要培养一个狼性团队，首先你要喂他吃肉啊，不是吃草。然后放下辞职信就走了。
2: 哎，没办法，有些老板啊许诺你的奖金就只是怎么说，镜中花水中月。
1: 那有的老板呢说年终奖丰厚，一看不是发彩票就是发底货的物资。
2: 还有的老板月度奖金不发你就算了，关键是你好不容易搞一次聚餐就定在隔壁的菜馆。我和我们这些同事啊天天就吃这家外卖，那老板的意思就是聚餐也要给你家一样的感觉。
1: 你说咱就没办法告诉咱老板，这员工被他们大饼吓到吓哭了吗？
2: 我觉得当然有办法，而且拢共分为三步。
1: 有三步？哪三步？第一步，
2: 先准备好一板健胃消食片，先吃上5颗。
1: 第二步，
2: 当老板开始画大饼的时候，马上掏出来再吃5颗。
1: 第三步，
2: 一脸诚恳地告诉老板，老板饼太大不好消化。
1: 算，成长路上必经过程就是遭遇套路嘛。
2: 这个我们大家都深有体会。
1: 你看上次咱们领导牵头，
2: 那可不，
1: 不是给咱们建了一个什么周末喜相逢的群吗？
2: 是有这个群，
1: 就希望咱们在群里在周末也能这个相亲相爱。哎，就所以在群里就定个规矩，说轮流周末请客吃饭。
2: 后来呢，就不断有员工加入了，一直扩大到15个人，
1: 还挺多了。
2: 3个月过去了，大家争相请客呀。但是那个群里就剩俩人没请过客。
1: 我告诉你，这俩人还挺好的，争相抢着要在当天的饭局上请客。这两个同事这争得不可开交啊，互不相让，最后呢双双退群了。
2: 你看，完美的逃过请客。还有我的亲身经历啊，就那天我接到咱们部门主管一个紧急电话。
1: 在哪儿呢？
2: 在家呢。
1: 赶紧啊，现在去你楼下这面馆吃一碗刀削面啊，别问为什么，快去快去。
2: 然后我就去了，吃完我给打电话，我说，领导，我吃完了，然后呢？
1: 吃饱了没？
2: 啊，非常饱啊，吃不下别的了。
1: 行，是这样啊，晚上叫几个客户一起吃烧烤，你凑个数啊，一起去。那家烧烤特别好，特别贵，就是你老是排队排不上那个啊。去啊，一块儿去。但是你刚吃了面，对不对？所以你就少吃一点。哎，不吃也行，行吗？啊，
2: 这个意思啊。
1: 好了好了啊，今儿我们也只是略加调侃，
2: 略加。其实我们身边啊，绝大部分的领导。

0: 啊、老板啊，都非常具有企业家的精神。
1: 哎，对对对，
0: 他们是老板，也是老师，更是朋友。
1: 对，
0: 那难怪有人说了，跟对一个老板就是一笔财富。
1: 所以我们俩都觉得，我们身在频道
0: 很幸福。好。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小女孩第一天上幼儿园，回家后让妈妈给她带零食，妈妈没同意。第二天小女孩从幼儿园回家对妈妈说，妈妈，那明天给我带个手帕吧。
5: 妈妈挺纳闷的，
6: 要手帕干嘛呀？
4: 那别的小朋友吃零食的时候，我就只好擦擦口水呗。
6: 哎呀，这孩子，看看你。

0: 妈催婚中。你别嬉皮笑脸了，你知道你表弟快结婚了吗？你还在等什么仙女下凡吗？你别挑了。
1: 我挑什么呀？这种事儿可遇不可求。
0: 如果遇见喜欢的，妈妈都说了，你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要把握住机会，你还指望着别人来喜欢你吗？醒醒吧。
1: 告辞。
0: 你还那么喜欢周杰伦，没听周杰伦怎么唱的吗？听妈妈的话，那可不是白听的。
1: 妈，你搞错了，周杰伦唱的是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谈恋爱吧。

0: 我妈捧的一声进门，早上通知时间比现实时间要晚一个小时。
1: 这都几点了还在睡觉？
0: 晚上通知时间比现实时间要早一个小时。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0: 然后呢，就喜欢照我屁股来一下，刷的一下拉开窗帘，砰的一下推开阳台门，听一听哐哐收完衣服，然后扔我身上，关上我的空调，走的时候还不关门。
2: 走出房间不关门才是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服务员，服务员，我点的牛排都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做好？现在都已经深夜十一点了。
3: 先生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店是24小时营业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9月9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方针，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对标看齐，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全力推动玉山教育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元主持，汪源、张长青、于文强、朱明善、卜庆明等县四套班子在家领导出席会议。于红雷在讲话时代表县四套班子向全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教师节的亲切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玉山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于红雷指出，回望发展历程，铸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雄厚底气，这种雄厚底气来自于千余年的耕读传家、经世致用，来自于百余年的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来自于十余年的接续发展、久久为功，立足时代浪潮，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这种支撑得益于一届接着一届县委、县政府的长抓不懈，得益于一所接着一所学校的特色发展，得益于一位接着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于红雷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开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

0: 局面。统筹实施五大行动，实施教联体深化行动，实施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行动，实施县域高中振兴行动，实施综合素质提升行动，实施两项评估攻坚行动。统筹推进四类教育，学前教育要突出优质普惠，义务教育要突出优质均衡，高中教育要突出优质特色，职业教育要突出产教融合。统筹育强三支队伍，育强校园长队伍、育强班主任队伍、育强教师队伍。统筹做好教学两篇文章，持续巩固教育强县成果。于红雷强调，要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突出立德树人第一任务，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落实教育发展第一责任，强化教育保障，凝聚各方合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提供智力支撑。会议听取了全县教育工作报告，解读了玉山县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有关部门单位在会上做发言，教师代表做教育教学案例分享。明心聚力起新城，地亩镇厚植初心担重任，砥砺奋进写华章。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的召开，鼓舞了全镇干部群众的斗志，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发力重点和突破方向。地亩镇紧扣县委工作部署，立足镇域实际，精准对标，狠抓落实，全力把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提质，持续向好。党建铸魂强基，涵养清朗政治生态。地亩镇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引导干部职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担当。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为全镇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政治保障。产业赋能提质，激活域内发展动能，坚持产业为纲，发展为要，推动工业、农业、文旅多元协同发展，持续深耕光学、纺织主导产业，推进光学产业园扩容提质，急剧增效，常态化开展企业精准帮扶，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稳产发展，深化一村一品建设，推动古山米椒、苏村麦芽糖等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造瀑布露营营地、黄宅水库垂钓基地，培育露营休闲、乡村观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壮大镇域经济底盘。生态固本塑形，绘就和美乡村画卷。地亩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纵深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同步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民生暖心聚力，擦亮幸福生活底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社保等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持续擦亮母爱万家服务品牌，健全一老一小、困难群体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做实做细兜底保障工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初心担重任，砥砺奋进写华章。下一步，地亩镇将持续锚定全县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保持实干定力，强化攻坚担当，以务实作风，精准举措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持续推动镇域发展提质增效，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地亩力量。架起连心桥，畅通便民路。9月9日清早，玉山县横街镇周山村便民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十余名施工人员和混凝土搅拌车有序作业，一座崭新的钢筋混凝土便民桥梁即将全面完工。周山村地理位置偏僻，新桥原址过去是一座简易木板桥，桥面简陋，通行条件差，部分群众日常出行不便，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之前是木材架过去，上面钉了木板，通行不安全。周山村村民黄良俊说， 了解到群众的急难愁盼后，芋头集团安排下属建筑公司承接桥梁建设任务，仅用10天便完成了桥梁建设。项目施工员胡长新介绍，新桥为钢筋混凝土平板桥，总跨径约10米，桥面宽度2米，能够满足对岸群众的出行需求。一座便民桥，连通民心路。近年来，芋头集团立足国企职能定位，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以民生项目为抓手，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在全县多个乡镇实施建桥修路民生项目，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芋头集团党委副书记、监事长于国华表示，集团将持续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摸排乡村基础设施薄弱点位，持续推进便民桥、乡村道路等民生工程建设，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你去向自己开五枪，带个天帮不帮你？
14: 这条路我帮你天问下个天。
15: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不会入社团的，不贪小财，
16: 只要你等搞定，我哋就唔使做马仔人。
17: 英雄有晒，
15: 边个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18: 去边度啊？拉人！
19: 我是郭美，
6: 我是张帆。说到的是空枪。
8: 对，
6: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再次欢迎您。
8: 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
6: 有人在问啊，空枪有普通话配音版的，
8: 我看的就是
6: 你看还巧了。
8: 嗯，
6: 我是肯定是看广东话，就是粤语版的。
8: 嗯，
6: 说到这个普通话配音和这个广东话配音，这次他们真的是由演员本人完成了两版。
8: 嗯，我看到了他的拍摄花絮，
6: 是吧？
8: 放了一些。
6: 您也是觉得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主演啊，尤其是男一号，他本身是不会广东话的啊。朱一龙是武汉人。
8: 哦，对对对，
6: 湖北人，
8: 武汉人
6: 啊！你让他说这个《人生大事》里面那一套话，他特别熟悉。
8: 那是他家乡话，对对对。
6: 这一次在这个里面，他要说这个全程的粤语，非常的厉害。您也看到那段说他用了很短的时间来完成，
8: 对对对，非常，就说他语言方面还是挺
6: 有
8: 天赋的，
6: 嗯。然后那个谭健次，因为跟他是双雄嘛，在这里面有一个对峙，谭健次扮警察。也是广东地区啊，广东省的警察，所以呢也是要全程粤语。但谭健次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广西人啊，他还是
8: 相对来说还是接近一点，
6: 或者我都怀疑他小时候可能说粤语，也有这个可能啊。然后我们提到当中的女主这个魏诗雅，魏诗雅呢，朋友提供给我一个说法，说，哎，说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南北殡葬师一起出演了空枪。
8: 哦，对，我看见那个了。嗯，
6: 朱一龙刚好是在《人生大事》里。
8: 那边是破地狱。
6: 破地狱魏诗雅啊。魏诗雅刚才我们也听到他的普通话的一段。魏诗雅
8: 挺好听的。
6: 挺好听的。
8: 嗯，声线很好听。
6: 是是。而且魏诗雅这次在百花，我们看到。
8: 对，百花影后
6: 吧。拿到影后，拿到最佳女主。自己我觉得很朴实的一个女演员哈。
8: 嗯。
6: 特别。
8: 说他自己静静的走开了。
6: 其实当然这是镜头捕捉嘛，后来人解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合作，这在以前好像不太常见。
8: 对。
6: 啊，这个由香港的一位女演员，尤其是其实她一直出演的是香港电影。
8: 对。
6: 从来没有跟内地这样的合作。
8: 嗯。
6: 啊，这次呢我们看空枪有这样的好成绩，一方面得益于这个故事，包括她的泪港警匪片的这种类型，然后呢也说到了韩延导演自己的功力。这里面还有功不可没的就是演员们。
8: 对对对对。
6: 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评论，说这个朱一龙的表演啊，他们叫什么叫颠覆式表演啊，然后又有人给他类比到，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叫捧杀啊，有好多种方式啊，他们一下就想到说，哎，这不是小丑吗
8: 啊。
6: 就他在里面起舞的那段，
8: 嗯，
6: 你也看到了吧。
8: 起舞的话，这白日焰火也有起舞。老记得这个就单独的起舞。 我包括我在我们的资料馆的这个官微上面其实说的那个、狂人叙事啊、枭雄篇的狂人叙事里面，
6: 狂人叙事，
8: 对对对、然后其实说到了很多朱一龙的这种表演。那么枭雄的话，他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叙事的聚光灯打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的英文 madman， 就是狂人、疯子，他实际上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一样，就是生活在底层，急于要脱离底层，然后怀着这种生存的愤怒，就是他天然的会对这个其他的高于他的阶层呢是一种愤怒，所以你
6: 对，
8: 所以你看到了他那个电影里面，他去骂那个梁家辉演的那个富商，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生存的愤怒，包括他你后来说去撒钱雨，实际上都是一种这种。
6: 它像是一种报复，
8: 对对对对，然后呢，再就是无限膨胀的这种欲望，包括情绪难自控，不允许身边的人脱离他的这种掌控，对吧？然后包括如果身边的人要脱离他的掌控，可能会要撕碎别人，有的甚至会有强烈的自毁的倾向。
6: 对，这就点题，就是说"空枪"这两个字的由来，
8: 对
6: 吧？这个名词由来，我看到他对于自己的。他老觉得是老天爷眷顾我，然后居然能够拿着别人交给他说里面还有一发子弹的左轮手枪，
8: 对，
6: 对着自己连扣五枪，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后来我们得到答案是人家本来就没子弹了，但是对于他来讲，这种
8: 开始他不知道呀，
6: 对，
8: 不知道呀，
6: 所以您刚才说狂人似的，如果不是一个狂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8: 对呀、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走上巅峰，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普通人，
6: 对，
8: 或者说他超越普通人的那种非常的那一面的特质，
6: 疯癫的一面，
8: 对对对。然后他对疼痛、对危险的承受力远远大于普通人，然后对于挣脱他的阶层，奔向他所要的去的地方，也怀有就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种强烈的欲望，这就是所以他们能够那么快的取得世俗的成功嘛。但是最重要的，他们狂人的特质还是在成功之后。一般的人就是你去做高危的博弈，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
6: 对。
8: 但是他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即使得到了这所有，就大多数人都会劝他停下来。那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什么金盆洗手，我们也知道在香港呢，但凡说金盆洗手肯定是洗不了的。对吧？但是我们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常人逻辑下的这个普通叙事，或者正常叙事，就是说很多人他不能金盆洗手是因为什么，是出于情义，对对吧？比如说刘德华他是经常演这种，他不想，但是他的兄弟、他的女人或者他的什么义父，
6: 然后成为一个悲情的
8: 对
6: 这样的男主。
8: 比如说他的责任，那么不管是或者是家仇，对吧？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经典的叙事都是第一家仇，第二情义，第三责任。但是这三种全都是我们世俗逻辑下的牵绊，就是我们世俗人可以理解的这种东西，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推动他们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想去博弈更高危的东西，想去寻求更大的刺激，想去这样的这种勃勃的这种欲望，这种欲望的东西其实是超越我们普通人的逻辑和体验的，所以他们是 madman，
6: 疯狂的，
8: 对对对，
6: 狂人，
8: 对，所以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学的术语，这叫高感官寻求人格。
6: 哦，这个词儿叫高感官
8: 寻求
6: 人
8: 格，对，他就是高刺激之后，他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就是让他就爽爆了，他就会，
6: 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去，
8: 包括什么去攀岩，去做那种什么极限的那种运动，
6: 健康的
8: 就会高空行走，高空行走。
6: 如果走到另外一面，他就变成犯罪的。这样的，
8: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你都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高空行走，然后最后每一次最后要掉下来？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就是享受那个就是多巴胺飙的那一，不管是多巴胺或者肾上腺素，就是让他飙出来的那
6: 超于常人那个刺激。
8: 对，如果他在平时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
6: 痛苦。
8: 然后没有存在价值，他就实际上在心理学上面，他也不能叫做病态，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人格。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华语的犯罪啊，就是我们其实是相信，大多数人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 就所以你犯罪一定是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
6: 嗯嗯。
8: 比如说你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
6: 嗯嗯、
8: 或者社会上导致了什么问题。
6: 犯罪根源的。
8: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常常说的犯罪的社会归因。
6: 嗯嗯。
8: 嗯。但是美国那边其实他很早很早他就开始就他们的社会的方面就接受，不管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还是就是那个人类学，他们都觉得犯罪行为可能和一些特异的人格和精神特质高度相关。
6: 对对，
8: 嗯，这个是他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去接受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看啊，他那个万梓强他也去讲了他的生于内地的什么什么村，
6: 嗯，
8: 对吧？到他的老乡里面去走，
6: 嗯，
8: 但是他没有去社会归因。那要是我们习惯的叙事，可以去社会归因，
6: 对
8: 吧？比如说他在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对吧？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样？他当然里面也说了，他想摆脱贫困，想怎么怎么样，但他没有进行很严格的这种社会归因，
6: 对，
8: 他只是一个背景，
6: 对。
8: 就是出于这种背景呢，也有很多人不这么干，所以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点像，更像美国，就是把这个犯罪行为和他的非常态的这种精神特质更多的勾连在一起。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刚才说的这个空枪的这一块，就是他俄罗斯轮盘赌，
2: 对，
1: 他赌那里面就是那颗子弹打不到他，虽然那是一个空枪，但他当时打的时候并不知道，
2: 对，
1: 对吧？而且他那个里面，我就说朱一龙的表演啊，这个当然也在韩延的指导之下，他的就是满身大汗，最后不是搏赢了之后，满身大汗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快意的。就快感，就是朱一龙其实把这段是表现出来了，就他不仅仅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他还有一种快感。然后他说他饿了，这个时候很重要，他就去买他认为就憧憬已久的香港第一美食菠萝包，然后吃完了菠萝油，然后吃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实际上就饥饿，就是你的欲望机制的重要的一环。他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说把他的这种饥饿感和他内在的这种高刺激的这个寻求感其实建立在一起。当他最后吃完了这个菠萝油觉得很好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建立了一个心理闭环，就是高博弈爽。然后不仅是赢得了命运的转折，而且就是整个身心都爽。这个
2: 所以他那么好吃，觉得
1: 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你可以低级的一点理解他，就巴甫洛夫的那种，
2: 对，
1: 那种实际上就是一种他建立起一种心理的机制，
2: 对对 对，
1: 这个东西爽爆了，就是所以他会一次次的去加码他的危险的博弈，到后来他已经很多很多钱了，他老婆让他金盆洗手，他不愿意，但他那个时候的金盆洗手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牵绊。
2: 是的，
1: 他就是纯粹的，哪怕他老婆告诉他那个空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你根本就不是幸运。
2: 把那个事实都告诉他了。
1: 对，他那个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我总有一天躲不开命运的那颗子弹，但是我停不下来。

0: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物的原型跟我们看到的很多什么悲情的人物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真是。
0: 他内在的这个推动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包括他里面不是有一段老大把他抓住了之后就是酷刑的折磨他，让他把那个钱吐出来。
1: 嗯。
0: 然后那块有打他，有拿那个香灼烧他。
1: 嗯。
0: 其实就说英雄去受刑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他就是想表示他很坚韧、
1: 嗯、
0: 就是一个男人的试炼对吧。
1: 嗯。嗯，
0: 在他那个里面你会觉得他真的是爽到了。
1: 哎，真是。就是你看到他在受刑的那一段。
0: 对。
1: 其实已经痛苦到常人无法忍受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的那种。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他的这种精神的机制跟我们普通人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去说哎呀这一段是不是有点太血腥了太细节了、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cult 片里面的这个酷刑片、
1: 嗯、
0: 不是专门有一种酷刑片吗，叫 torture films、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折磨的这个细节一点点的展现给你看，有一种这种酷刑片。他又、
1: 嗯、
0: 说你是这个是不是猎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狂人叙事里面，其实它就是比那个30年代的狂人叙事更增加了一点，就是精神分析、
1: 嗯
0: 心理画像、
1: 嗯、
0: 行为机制这种现代性的东西，你就能看得更清晰一点。
1: 嗯、
0: 其实朱一龙演那种精神质也不是第一次了，包括那个《河边的错误》。
1: 哦。
0: 啊，你去看《河边的错误》那个主角，其实也是。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对吧？
1: 所以这个你看，好像画了一个圆啊。刚才我们在说朱一龙那段舞蹈，他那段舞蹈，他起舞的时候其实是身负重伤的时候，
0: 嗯、对，
1: 是已经酷刑，已经施行完毕，
0: 嗯、
1: 然后他。带着炸药，
0: 嗯，
1: 然后要离开控制他的地方。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叙事的话，他就走掉，赶紧走掉，就脱离危险。
0: 对，
1: 但是在险境当中，他居然在翩翩起舞。这个起舞的那段，就跟您刚才提到他的那种精神的异常，或者说他心里的那种，他和一般人满足感是不同的。
0: 嗯，
1: 在那个时候才能满足他的一种，就跟您说的那个枪。没有那那他那个子弹没有打中他以后，他其实有一种赢了的心理，
0: 嗯
1: 啊，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抑制我要赢下一场，
0: 嗯，
1: 每一场，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回想您刚才说其他的以前的香港警匪片，还的确没有从这个角度，
0: 对，
1: 也没有这样一个展示人物的机会。
0: 就基本上我们大多数的就华语影坛的叙事是在一个正常的逻辑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利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1: 嗯、
0: 责任这种互相的牵绊，
1: 对，
0: 来进行
1: 熟悉的，
0: 来进行那个叙事推动的，就是很少是以这种心理的这种样本来进行推动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和美国电影很大的
1: 区别。
0: 美国那边他是很喜欢。这样去推动的，
1: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能够
0: 像我们非常熟的，像比如说那个迪卡普里奥演的《猫鼠游戏》，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他们现在好像说一个那个裂变成24种人格的那个迪卡普里奥一直想拍的那部电影，
1: 嗯、
0: 后来没有拍成电视剧了。他实际上都是、
1: 嗯、
0: 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把一个特异性的精神人格，
1: 嗯。
0: 去给他像实验切片一样、
1: 嗯、
0: 就给你呈现他那个东西、
1: 嗯、
0: 那么他实际上他不是像这一类的电影，他就不是说靠情节来推动、
1: 嗯、
0: 他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展现这个人物设置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把一个青蛙固定在解剖台上面，你去电击它一下，你看青蛙会怎么样，你去针刺它一下，你看青蛙是怎么样、
1: 嗯、
0: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血色黑金里面其实都是这种结构、
1: 嗯，
0: 他的这个情节都是为了测试这个人物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关反应。
1: 对对，
0: 嗯，
1: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您在您的这篇学术性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双重局外人视角。
0: 嗯，
1: 其实刚才您已经说到了一个视角了，就是这个我们站在今天站在内地站在更大的一个视角上来看当年的香港的这个罪案，
0: 嗯，
1: 所以呢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在故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或者说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我们看到设置的万子强，也就是张子强改编的这样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他的背景也做了区别化的处理。
0: 嗯嗯，
1: 在您的文章当中提到这一点，就是张子强当年是跟随父母到香港的，
0: 对，
1: 那么
0: 很早就跟随他的父亲过去了，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香港长大。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万子强这样一个空枪里的主人公，他是 后来去香港打工的，
0: 将近30岁，他开头的时候去拿他那个过境的时候，不就说你这么晚就快30了才到香港来挣钱，对吧？实际上他就故意这么改的话，肯定就是为了增加他的外乡感，就是
1: 外乡感，
0: 对啊，
1: 外乡人，
0: 对啊，外乡人就是完全不能融入到香港的这个社会里面。
1: 您以前在看到香港电影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注意到有一个名词“省港奇兵”，
0: 对，“省港奇兵”，
1: 其实这是香港
0: 省港题材，省港题材，
1: 题材，这样一个人物是不是有点类似？就是到那个年龄，
0: 他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省港题材，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从内地过去的，他们叫什么偷渡客，其实他们有很多嘛，但是呢，他们那种其实还是站在香港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就是从外边进来的人，
1: 内地来的人，
0: 对，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因为他们是就是只是从站在香港看他们进来，他们对本身对的那个人也并不熟悉，所以他们这个题材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大圈仔和偷渡客的这个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初始的身份，很快其实就没有了。很快他就进入到他们自己的这种
1: 有一个例子
0: 最规范的这个，
1: 就是当年这个银河映像的，我一直在提这个树大招风当中描写林家栋在内地来雇人，雇人做自己的这个下属，然后再进行香港犯罪，那么他雇人的时候来的人，其实到最后你看他们的命运是被他处理掉，那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他们的命运不重要，因为站在当年的香港的这个悍匪的视角来看的话，
0: 是的，
1: 你只是工具而已。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张子强改编的万子强这样一个人物，在故事里，他是一个主体身份。
0: 对，
1: 不再是客人。
0: 对，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从里往外看，一个是从外往里看，他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里面强调了，就是他带过去的三个兄弟，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哪怕他都娶妻了，他都和就真正过命的永远是这三个从内地带过去的兄弟，对吧？然后包括他那个里面谭健次演的内地的干警，他莫名其妙的就认为他很亲。
1: 对，万子强一直试图拉拢，
0: 对，很没有来由的亲近。
1: 对，
0: 但实际上他的亲近就是因为他认定他们都是没有进入到这个里面的，他会是一种天然的同源，就是来自同一个来源的同源认定，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和他那个三个兄弟过命的交情，然后和这个谭健次演的内地干警没来由的亲近、其实源于同一种，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不是这个香港本地的，他们都是来自外来的同一个源头。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他的这种局外，包括他我说的双重的这个视角，其实包括谭健次，对吧，他是到香港去短暂这个交流的一个内地的干警，包括他那个里面有很多次你会说的他没有执法权，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外面的去游走的。
1: 他老说自己是来这个交流学习的。
0: 对啊，因为他没有执法权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时候97还没有这个交接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最后，其实我觉得最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不被抓了吗？张子强被抓了，最后一个像两个人很近的对，就像那个无间道的天台的那样的镜头，然后他就说你是警察，我是贼，你是就是匪吧，就是意思就是说，
1: 一个是说警和匪，然后还有一方说的是兵和贼。
0: 对对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公安的片子和香港的警匪片的不一样，对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警和匪，我们之间是兵与贼。
1: 这个很有意味啊！
0: 包括那个谭健次，他的这个改编是侦察兵转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内地的非常传统的一个叙事，对吧？因为我们侦察兵转业之后，这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境，
1: 然后做警察。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警匪片一般都是老刑侦，然后实际上是侦察兵转业。
1: 所以这次的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双重视角当中，无论是谭健次这个警察还是朱一龙扮演的这样一个万子强这个劫匪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和香港的那个疏离感，他并不是本地人，没有融入到本地文化，但是他们在香港的这样的相遇，包括他们的博弈，他们的对峙带来的这种戏剧是不一样的，跟原来的香港故事，香港自己来拍自己的罪案故事的时候，那个冲突都不一样。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警匪片很像，但本质上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不管是朱一龙这个人物还是谭健次这个人物，因为谭健次他就是一个完全是内地公安刑警的这个叙事， 对吧？他那一套都是内地公安刑警的叙事，
1: 嗯，
0: 他是完那一套语言，包括他的。

0: 行事的方式，他的背景就是原样的拿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匪片的这个情境里面。
1: 对，
0: 其实不太一样的。
1: 对，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听到的歌来自郭靖，这首《每一天都不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许寒光，25，没错，就是为了纪念他的25岁。许寒光在迎接自己25岁前的10分钟完成了这首歌的曲之后呢，在他整个25岁的这一段时间里来琢磨着歌词。19年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一首歌。许寒光也曾经说，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很伤心的，甚至有些绝望，有一种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会那么远，想念的地方却怎么都绕不开的感觉。所以他这一辈子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来，却来得这么快，然后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一直以来也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只好一直回头。但是25岁这一年与他来说就像是一条宿命线，也切开了很多东西，或许意思是让自己懂得了很多吧。那接下来来听许寒光与他来说更有纪念意义的25。

听到来自孙燕姿这首《半句再见》。当年孙燕姿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小宝贝之后呢，决定暂时休息，也就有了这一首《半句再见》，期待的是人生当中的下一个阶段的遇见。而孙燕姿的经历和她歌中的歌词也很像，人生当中很多曾经觉得在心里面的人都会像这首歌一样吧，在某一天只说了半句再见之后，也就很久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在每一次离别的时候都要微笑着认真地和他说一句再见，给予这段关系一个最特别的回忆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胡夏

在歌曲里、音乐里，陈奕迅唱过低等动物，窦唯唱高级动物，简弘亦唱群居动物，许嵩有违章动物，李荣浩唱野生动物，薛之谦也唱过动物世界，还有蔡健雅的这首双栖动物。其实唱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那胡夏继续翻唱了这一首歌，还是同样的表达，双栖动物，幼年离不开水，成年陆地生存，就像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个人，初入人世，在水中挣扎，百经苦难，在大地野蛮生长。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阿四不在他方。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 Alarm 这首《我想我们都不会再见面》。曾经说见面的那个人，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听到这首来自 Alarm 报警乐团这首《我想我们都不会再见》，张杰所翻唱的这首《月亮之上》，相比原版呢是更多的有一种轻松和欢快，强烈的节奏，轻快的风格改编的这首 Mix Pop 版本的《月亮之上》呢，在原版基础之上，更加的有一种轻松的状态。凤凰传奇的版本呢，看到的是大漠中苍茫的月亮，赤诚随性，而张杰的这个版本不同的演绎呢，更多的是给予了这一轮月亮新的生命，看到的是一轮明亮而热烈的月亮。

0: 堂，
1: 完全不同于原版的一首《月亮之上》，是否还喜欢呢？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所带来改编的这首自由飞翔， 0.5 倍速演唱了这首歌曲。歌曲中独属于任贤齐的味道，就让人感觉进入到了以草原为背景的这个武侠世界当中。凤凰传奇版的自由飞翔就像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草原上策马奔腾，清风拂面，而任贤齐的自由飞翔就像是一位侠客，落日余晖下，在金黄色的草原上向尽头渐行渐远，留给世人一副孤独又孤傲的背影。那我们就来听任贤齐版本的这首《自由飞翔》。

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林峰叫不计前嫌。过去的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暂时忘记吧，现在此时此刻只要再出发，不计前嫌才是新的开始。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1年王子明发行了专辑《住在秋天》，专辑以此为名，他所希望的是能够替每一个爱恋这个季节的人留住他的美丽。收录的作品在王子明所擅长的温婉细腻的基础之上，探索性的也有了一些更多的新的未尝试过的音乐风格，包括舞曲、轻松的 R&B 等等等等。而王子明的唱法呢，也不再像以往一样都是高音啊，更多的呢也是有着中音区的更多的呈现。那今天芒果音乐榜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王子明这一首《住在秋天》。我是陈诚，明天我们再见吧。

0: 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各位说啊，本人已婚男人，而且跟老婆的关系那是要多好有多好。我老婆这个人呢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海，所以每到夏天我都要带上我的老婆去海边玩。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有的时候在我和我老婆下海游泳的时候，她一扭头看别处，偶尔还会有小姑娘从远处冲我挥手。哎，看来到了我这个岁数依然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嘛。不过再想一想啊，客观的来说，就我这把年纪的人确实没有那个体力一下子游出那么老远去救你们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作为一个大龄剩男，我在这儿啊有点心里话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我真的打心里头十分那种会心细啊，会的十慢。还有就是两个人聊的本来好好的，他没有任何征兆他就消失了，不打招呼就去忙他自己的事了。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要和刚才一样借着这个话题再和你聊两句。那这种人啊有一个同称，他们的名字就叫做你很在意但是对方未必很喜欢你的那个人。不多说了啊，看到这条微信里请务必尽量多的转发。作为大龄剩男，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拆一对是一对。请听寓言故事《新孟母三迁》。
2: 孟子幼时贪玩，但很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原来他家住在墓地附近，他便经常模仿送葬人吹喇叭。孟母担心孟子荒废学业，便把家搬到城里。这次旁边是一家屠宰场，孟子很快就学会了杀猪宰羊。孟母只好把家搬到了大学附近，这里书声朗朗，鸟语花香。最终孟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很快就学会了打英雄联盟。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聊的是语言艺术这事儿哈、啊，和人相处聊天说话确实需要技巧，这不光是要通顺简洁，同时这讲话还得讲究措辞优美和婉转，这样的语言才是有魅力，而且关键时刻吧，这么说话能表达出强大的说服力。
2: 谁说不是呢？其实，在我们节目组里，不光是我和刘笑掌握了这方面的技巧。我们的后期三月那也是这方面的人才。
0: 那是，你别看平时的老实巴交少言寡语的，在关键时刻有那语言天赋，那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2: 尤其是在和他媳妇儿逛街的时候，三月那小宇宙经常是突如其来的爆发，
0: 这措手不及之余吧，那三月他媳妇儿也只能甘拜下风。
2: 砍价是个技术活儿。
0: 话说这天三月跟他媳妇一块儿去逛街去了，他媳妇吧在一家商场里看见了一件衣服，就剩一件大号了。不过三月他媳妇一试吧，耶，正和好。
2: 于是三月媳妇就开始和营业员砍价，说了半天这营业员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不能再便宜了。三月媳妇就用求助的目光看着三月，三月只好上前帮忙。
0: 不是我说你哈，营业员，你说你们这儿的衣服吧哈，码数都这么大，你说除了卖给我媳妇儿，你们还能卖给谁呀？
2: 听了这话，营业员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那行吧，那就卖给你吧。”
0: 就在此时，三月回头观瞧，只见他媳妇儿一边推开那商店的大门，一边冲三月喊道：“
4: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快走吧！我觉得那件衣服我穿着特别大，咱不买了。”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90后一枚，经常听到一些长辈数落我们年轻人，说你们年轻人不懂爱。那我在这只想问一句，你们年长的人就懂了吗？不要插话，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那个也不叫爱，只能叫来都来了的升级版。他们分别是面都见过了，证都领完了，孩子都有了，这能叫爱吗？本人90后一枚，在我眼里吧，我觉得亲妈那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生物，在朋友圈里吧，他什么谣言都信，可是在家里呢，不管你把瞎话编得有多圆，他都能立刻拆穿你。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职业女性一枚，在我们单位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男的了，一看见我露腿就问我腿冷不冷。废话，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不就是为了臭美吗？有什么好问的呀？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而且一直坚信一句话，那就是吃亏是福。所以我和我周围的兄弟们相处的时候啊，我都尽量多占他们一点便宜，希望他们能够一辈子都这么幸福。
2: 本人手机控一枚，多年来在微信朋友圈里摸爬滚打，在这儿我要发表一些我个人对朋友圈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朋友圈里的那些去一趟欢乐谷就能秀100多条朋友圈的人，不太适合去国外旅游，我是真心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一家公司的老板出差之前，他让手下的一个员工帮他喂鱼。过了几天，这领导接到这员工打来的电话。
1: 喂，领导啊，那个我没什么事啊，只是想跟您说，您养的这些鱼真是太好看了啊，都是什么品种啊？您是在哪儿买的呀？真是太好看了。
3: 听到这样的问题，领导立刻问这个员工，
1: 别说那没用的，是不是没喂好啊？跟我说死了几条了。
3: 话说这天，一男的在大树底下向他女朋友表忠心。
1: 哎，你看到了没有啊？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这个事情哈，我现在连我前女友的聊天记录全都给你看了，而且还是未删减版的，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
3: 没想到女朋友不依不饶地说道，这能说明啥呀？这只能说明你还留着她的联系方式呢，你想干啥玩意儿啊？话说这一天，在一小酒馆里，俩大学生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我说你交到女朋友了没有？
3: 另一个大手一挥，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1: 哎，什么女朋友，学业为重，毕业再谈。
3: 没想到听了这话，他这舍友赶紧劝了他一句，
1: 哎，千万不能这么满不在乎的啊，这就好比如你在动物园里面打猎都打不到东西，等你出了院子你还能打着什么呀？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气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今年的秋天啊，对我来讲非常的难过，我的女朋友呢也突然在这个秋天离我而去了，又是一夜大风过后，气温降得更低了。在下班的时候，我走出了办公楼的大门，不意间发现我的前女友正和她的现男友坐在一辆电动汽车里，由于天气太凉，电瓶不好使，两个人根本不敢开暖气，冻得那是瑟瑟发抖啊！我不觉冲着他们冷笑了一声，然后从容不迫地挤上了我的公交车。

0: 笑咖正传二，化险为夷。
1: 本人是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自从结婚以后呢，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融洽，这建立在我高风亮节，我在家里基本就没有什么隐私，这不是吗？昨天晚上啊，我老婆呢又习惯性的拿起了我的手机，然后是左看右看穷翻腾，最后呢还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突然把我的手机摔在了茶几上，然后正眼厉色的对我喊了一句，
0: 坦白吧，怎么回事？
1: 我当时脑子立刻就懵了，转了18道弯，然后我想遍了我老婆的闺蜜，又想遍了跟所有女网友的聊天记录，我觉得是不是我留下了什么痕迹，狡猾抵赖还不如坦白从宽，于是我当机立断，扑通一下就跪到了地上，然后双眼噙着泪对太太说道，老婆你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没想到此时我太太更加愤怒了，她走到我跟前，指着我的鼻子继续问道，
0: 知道错了还明知故犯是吧，说你手机贴的钢化膜，你哪来的钱？

0: 小咖正传三，好人好事儿。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的邻居张大婶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太利索，有时候张大婶就会把垃圾袋放在门口，等她自个儿下楼的时候顺便扔掉。我每天出门上班，只要看见

0: 张大婶门口有垃圾袋，我都会顺手带上帮张大婶扔了。可就在今天早晨，我刚拎起张大婶门前的垃圾袋，他儿子就开门冲我喊上了。
1: 我说这位大姐啊，你能以后别没事就帮我妈扔垃圾袋了吗？我跟你说，就这些天吧，你天天帮她扔，天天帮她扔，弄得我们家老太太就以为自己得健忘症了呢，在家里哭的呀是死去活来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起草信函，准备告知签署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的35个国家，如果加入与美国相悖的竞争框架，将被排除在美国领导的 AI 联盟之外。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专家表示，解决下沉市场需求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打通县域消费堵点，渠道是总开关。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来自南非一网站刊文指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非洲国家在农业、医疗、矿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安装工业机器人约 29.5 万台，占全球总量的 54%。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
2: 同时呢，医疗机构内部管理的时候，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不要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3: 最近这个26岁的江先生啊，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的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这个江先生介绍说，此前他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是完全填满了，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五倍之多。
2: 江先生才26岁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出这么多的结石？原来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呢，在当代年轻人中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而且是独自居住，三餐基本靠外卖，尤其是偏爱冒菜、炸鸡、烧烤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也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3: 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会盯上年轻人啊，综合来看，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的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都是导致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推手。
2: 医生提醒啊，预防其实挺简单的，关键就是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的空腹，减少那些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坚持适度的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已经查出胆结石了，那应当及时的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3: 是的，那进入到秋季啊，这个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受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也就是橙皮素，可以逆转大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
2: 此前上海科研团队发表的研究显示啊，一种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于延缓衰老。不仅抗衰老，柑橘类水果还有其他多重的健康益处，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3: 还有研究发现，平时多吃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不仅如此呢，柑橘类水果还有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功效。
2: 来，咱们国内的最后看这么一条新闻啊，近日一则家长群提议集资请保洁的消息引发热议。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啊，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一位学生家长当即提出异议，之后呢被班主任禁言了。那当事人担心孩子因此遭受到区别对待。
3: 对，西昌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呢，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呢已经与涉事教师了解过情况。这个8月31号的时候啊，该校一年级学校的沟通群内，家校沟通群啊，这个两名家长就600块钱请保洁一事言辞激动。那涉事的老师呢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于是呢将其中一方家长给禁言了。
2: 哎呀，这班级的卫生到底该如何维护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过经历，小时候咱们没少给教室打扫卫生啊。这事儿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就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了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将劳动外包 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亲自动手的实践机会。
3: 对，我上学那会儿反正自己打扫卫生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对啊，大扫除嘛，开学前
3: 对
2: 吧，放假前这都是要做的啊。
3: 是，不过在这个具体实践当中啊，有一些学校和家长的顾虑其实也不无道理啊。比如说在进行这个教室大扫除的时候，难免要登高攀爬，对于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让他们在这个高处去清洁空调风扇，甚至说探出窗户去擦玻璃，无异于让学生置身风险当中啊。
2: 那班级卫生要不要请保洁呢？看似是他们发生的一个个案小事，实际上却关系到我们家校责任的一个边界，学校劳动教育的定义以及校园劳动的安全保障一系列问题啊，其实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一下，最后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平衡一下，使这个解决方案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
3: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2: 但是哈，
4: 就是把这个不同声音的家长，你给他踢出这个家长群，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妥的
2: 啊。
4: 那家长群是什么呢？它就是家长要表达不同意见的一个场所，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那在这儿呢，实际上我更想说说，应该不应该这个请保洁代替学生打扫他们的教室。那有家长提出，众筹请保洁肯定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初衷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呢，这样做实际上会产生至少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对吧？你要出钱，不管多少都要出。第二呢，是剥夺了学生参与维护自己学习生活环境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实事求是的讲呢，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应该说是有偏差的，在中小学阶段过于强调学习，忽视了孩子身体和精神品格的这样一个塑造。事实证明呢，没有好的这种身体条件和相对健全的精神品格，我们教育出这个合格的人才呢，就非常的难。现代社会大量巨婴的出现，应该说是与此相关的。教室呢，是孩子学习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卫生好坏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有责任维护好教室的环境，老师家长呢也有责任呢引导他们做好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件事儿由家长众筹请保洁来完成，孩子最起码的责任意识怎么样去培养和唤起？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啊，这个龙餐馆的取景地。这个夏天呢，这个电影的热度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呢是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影片上映之后呢，石炭井的单日接待游客达到8000人次。此前的这个游客的16倍，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 4.5 万人次了。
3: 而且呢，当地的餐饮商户也说啊，这个饭馆的收入从以前的一天四五百块钱增长到了2-3千元。小镇呢还复原了电影场景，推出了同款美食套餐，工矿遗迹和影视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销量走高。
2: 大家别觉得8000人次少啊，此前他们一天就500来人。那青岛的东方影都承担了影片70%的场景搭建拍摄，上映后呢，搜索量环比涨幅超过220%，园区已经累计服务影视作品近400部了。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接待游客8万人次。青岛还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票根经济的商家联盟商户已经突破了800家。
4: 哎，看了这个电影啊，当时感觉以为就是
3: 在国外拍的，
4: 那个中亚那边拍的呢。
3: 对，
4: 结果都是在这儿。
3: 我看了他们的那个外采，就是说当时正在因为国外有战争，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
2: 中东地区啊，
3: 对，
4: 所以这在青岛搭建那些景儿，我觉得还挺像的。那说起这条新闻呢，又让我想起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几个这个拍摄基地啊。最早去的是那个宁夏那边有一个作家张贤亮他投资的宁夏影视城，我去过那个。还有一个呢，到这意大利罗马，也到那个罗马花园拍摄地那个大台阶那儿也去看过。那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热映的电影呢正在把这个取景地从影视的生产端带向这种文化的消费端。票根经济呢也已经覆盖这种餐饮啊、研学啊、婚庆等等多个场景了。
3: 是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近日，成都高新公安侦破一起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新型婚恋交友诈骗案，捣毁了一个以婚介服务为名，借助 AI 生成虚假完美男性形象实施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100多万元，受害群众50余人，均为4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2: 嗯，感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那个靳东，那演员靳东也是合成的一个人像。
1: 被人生成了一个 AI 形象实施诈骗啊！
2: 对，经查呢，这个团伙呢是在网络平台直播引流，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成功中老年男性的形象、视频和经历，然后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来冒充优质男性来连线。男嘉宾的资料里，67岁的李哥年入600万元，刘先生年入千万，资产大约1亿元。这些照片呢，全部是由 AI 生成的，资历收入呢全是杜撰。那同一个AI 形象在这个受害人面前是李先生，换一个呢就变成了王先生。
1: 那当事人缴纳匹配服务费之后啊，公司就安排专人用虚假账号陪聊，随后呢以性格不合这些原因失联。7月2号川滇警方跨省集中收网，抓捕前一刻呢，这伙人还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进行直播当中。
3: 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均为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比较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些技术呢用于违法犯罪。高新公安，你看出现一个新的词儿，就高新公安，就是高新技术的公安人员呢，他们就表示呢，把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跟踪前沿的这种技术和形式，不断的打击新型的犯罪的，提升他们的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真的，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
2: 对。而且真的面对 AI 的这个袭来啊，就是非常强势的袭来，真的要保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 AI 还没用明白呢。
2: 对，
1: 往往这些骗子是走在了第一线。
2: 对。
1: 以前的比如互联网时代啊，我们智能手机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往往是这些人走在了前面，对我们一些目标的这些受害者进行诈骗。所以说呢，我们不仅仅要拥抱这个新的时代，还要让我们那些没有快速跟上这个技术发展的人呢，提高防骗的这种警惕，收好这个网。
3: 还是用过去那句话，就是说，当在网上进行交流交易的时候，只要让你掏钱，你要多留个心眼。
2: 对，抓紧这个技术的篱笆的同时，千万别给人钱呀、啊！
1: 当时于飞有一句话，好像怎么就是不信什么怎么怎么样啊？
2: 就是给钱不要，要钱不给。
1: 对，这是于飞一直总结的啊。给钱不要也很重要，占便宜的心理容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空算力在轨实验。
2: 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这个全国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日前呢正式常态化的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算力云呢由在轨服务平台、地面站服务平台和运营服务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和地面数据中心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等环节，也为用户呢提供从任务申请、部署、运行到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1: 目前呢，该算力云已形成三项核心技术能力：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面向太空环境的云原生软件运行底座，以及卫星载荷协同调度。投入服务以来呢，运行稳定，已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 6G 通信、分布式存储等重点场景试验任务，累计完成数百次太空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百家。基于国产原生软硬件生态，大模型的推理能效比达到每焦耳10磁元，那太空算力的服务覆盖率啊超过10%。
3: 那这一平台的价值呢，它不仅在于把算力送上太空，更在于建立一套可调度

0: 可复用、可运营的在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卫星由单一任务载体向网络化智能节点演进，促进空间信息产业从交付硬件加快转向连续交付服务，为卫星互联网、 6G 商业航天和应急通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新帅上任带来的影响啊。蒂姆·库克卸任苹果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CEO 呢由约翰·特努斯接任。持续15年的苹果库克时代结束了。
2: 苹果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呢，特努斯基础年薪是300万美元，2027财年将获得目标价值5500万美元的股权奖励。转任执行董事长后，库克呢降薪至200万美元。这个特努斯现年是51岁啊，他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出身，2001年加入到苹果，2021年升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1: 上任首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了首封备忘录，称苹果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他还入驻了微博，用中英文问候你好。
2: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诊出战。
1: 2026年中网女单的阵容延续顶级规格，世界排名前75位的女单好手都将出战。现世界第一、四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夫以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与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也都在入围名单当中。中国金花方面呢，王新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
2: 2026中网男单阵容同样是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当中已经有七人确认出战。2023-2025 年中网男单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携新科法网冠军现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则是时隔11年再度回归中网舞台。
1: 近日亚运会官网公布了中国篮球12人的参赛名单，男单12人为贺西宁、胡金秋、胡明轩等人，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组 C 组。小组赛的赛程为9月11号迎战哈萨克斯坦，12号对阵巴林，14号交手菲律宾。
2: 女篮12人包括陈明玲、陈玉洁、贾赛奇等人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女篮赛程是9月19号首战泰国，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
1: 那好，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北京奇案，女子网恋被骗了800多万，婚恋网站是不是该担责呢？如今网络很发达，很多事都在网上完成，交流啊，购物啊，甚至婚恋，但如果一旦出了事儿，这网络平台它要担责吗？北京的张女士说，她在世纪佳缘网邂逅了46岁的杨先生。杨先生自称在银行上班，照片看上去也蛮精神，字里行间更是对张女士非常关爱。两人刚结识不久，对方就订了一大束玫瑰花，让张女士心动不已。杨先生说，他平时比较忙，暂时不能见面，只能通过微信联系。那聊天过程当中，张女士说准备给孩子买套学区房，没想到杨先生不仅非常支持，甚至表示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子跟张女士一起换一套别墅。后来一次聊天当中，杨先生说看上了一套7000万的房子，把自己房子卖掉2000万，那还差好几千万，不过呢，自己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进行投资，很快就能让钱翻倍。杨先生让张女士打开了一个名为新加坡金融数字货币交易中心的链接，说这是他长期对接的一个投资项目，只要跟着他买，保证稳赚不赔。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面，张女士给杨先生的15个账号打了25次钱，一共是824万。出于信任呢，张女士也卖掉了房子，拿出全部积蓄来投资。然而等到了可以提取收益的那一天，突然发现账面上数千万的钱根本取不出来，这时候杨先生也失联了，链接也无法打开。张女士马上找到了杨先生所称的单位，但那儿说了根本没有这个人，杨先生还注销了账户，两人的互动也无法查到。张女士又赶紧联系世纪佳缘网站，网站说你们两人的聊天记录已经无法恢复了。对于记者提出的审核义务，网站回应说对方注册时提供了一个实名认证的手机号。张女士认为自己被骗了，婚恋网站也有责任，但是网站客服人员表示说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是实名注册的。那这个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来评析一下。嘉宾是律师事务所陈娜，你好陈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从情况来看，涉案的张女士很可能遭遇了一个叫杀猪盘的诈骗啊，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婚恋平台来承担责任呢？
5: 对，警察呢就是接受张女士的报警之后呢，这个正常呢应当是属于这个诈骗案。那么咱们先说说民事部分的一个责任承担。那民事部分责任承担呢，这个婚恋网站呢因为是介绍张女士呢与这个所谓的骗子认识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婚恋网站呢是不是承担责任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有个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呢，只有在这个过错的情况下呢才能承担呢相应的责任。那我国民法典呢第1165条呢也规定了，行为人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呢侵权责任。同时呢，民法典呢第1197条呢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呢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这个婚恋网站平台呢

0: 是不应当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是首先呢看他有没有过错，那么这个过错责任呢与这个张女士呢受到的损害之间呢是否呢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责任的大小呢来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或者是不承担责任啊。主持人，
1: 有网友认为，一般来说相亲网站提供的是信息服务啊，只要对用户注册时的信息进行了审核，并且在接到用户投诉举报之后，相关部门办案时能够积极的协助，通常他们就不用承担责任了。那也有网友认为说，一些婚恋网站缺乏有效监管，从会员注册开始网站就应该负责起来。那么这个实名认证等等环节，是否说这个婚恋平台在运营过程当中存在着管理漏洞呢？
0: 这个呢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有些骗子呢是利用了婚恋平台的这个所谓的漏洞，那比如说呢没有这个实名认证，或者呢是有些呢婚恋平台呢对于实名认证的要求呢并不严格，可能呢提供一个手机号呢就可以了。那么这种呢这个所以呢从这个网络安全和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是规定合理审查的注意义务呢是所有的网络平台的基本义务。那么具体到呢这个事件来说呢，就是网络平台呢审核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的义务，特别呢是在这个消费者，特别是婚恋网站，因为很多人这注册呢用户呢他都是为了这个以结婚为目的嘛，所以呢就影响到呢很多人的这个以后的幸福生活。那么所以呢更应该呢是有一个实名认证的这个严格的这个义务。那么根据呢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网络平台呢有义务要求用户呢提供呢真实的身份信息，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呢提供呢相关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呢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存在呢审核不严或者是呢未审核信息的情况，网络平台呢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对消费者的损失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有法律规定呢这个网络平台呢它是有一个审核的义务，但是呢审核到具体的什么程度并没有具体的相应的细则呢来规定。那么对于呢网站来说呢，我觉得一个特别是婚恋网站，它一个实名认证的义务呢，我认为呢不只是认证到一个手机号，那么更重要的呢可能是认证到呢这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和这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真实性。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呢就有这个相关的身份证的这个真实性的核验或认证的话，如果呢将来出现这种骗子情况或诈骗行为，那么对于公安机关的破案呢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对对对，我们看到报道说记者也问到了对方网站，他们说我们是有一个实名手机注册，仅此而已，那可能还不太完备，
0: 这个就可能是不太完善完备了。
1: 那么关于平台的这个实名认证啊，有哪些规定吗？
0: 这个呢是早在2017年9月呢，就是呢大家可能有点遗忘，但当然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某程序员的苏某的自杀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共青团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指导意见，强调呢要推定呢实名认证和实名注册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指导意见呢指出，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平台、婚介婚庆服务机构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推动实名认证、实名注册，依法整顿婚介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环境。那可能这演变出来的就包括这个在婚恋网上进行投资啊、诈骗啊、骗钱啊这种理财的这个行为，那么也应当包括在内。所以呢实名认证呢是一个根源，还是很基础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么实名认证到底该认证什么呢？
4: 就是呢，实名认证呢，我认为呢，刚才呢说到这个实名认证呢，不只是应当是认证呢手机号，本人认为呢，它是应当呢更认为它一个这个身份信息。身份信息呢，在我们国家呢，一般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证。那么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那公民呢，他都是那个要有呢相关的这个身份信息，包括呢身份证。那如果是港澳台呢，那么他有那个港澳台的那个通行证。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呢是应该做这个认证的啊。那么如果呢现在不方便的话，是否呢公安机关呢可以跟平台呢进行联合？也就像比如说我们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呢会有一个系统呢，打你的身份证真实性呢是可以通过那系统呢实时认证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如果现在呢达不到这个科技要求呢，可以呢公安跟那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呢进行这个联合的这个认证，这是一个基础。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工作单位、个人收入、那么实际资产以及呢学历的这个审核呢，是不是必须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要根据呢各个婚恋网站呢自身的一个服务性的提高。那比如说呢，婚恋网站呢有这个对工作单位收入等相关核实呢，那它是不是可以以这个来作为呢增加服务的一项内容？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并不是必须的。我认为法律呢只是保障一个必须的实名认证，那就刚才说的一个身份信息的认证。
3: 据报道说实名认证啊只是一个实名手机号就可以了，是不是还不够完备呢？
4: 这个呢刚才说的呢，我认为来说呢，它一个手机号呢，它这个实名来说呢，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信息网络来说呢，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手机号呢，首先它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那么这个人可以把那手机号卖了，那他可能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我觉得实名认证的目的呢，是虽然呢这个大部分人在这个婚恋网站注册呢都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那个原因，但是也不妨排除呢这种小部分

0: 本人，比如咱们今天张女士呢受到的这个骗子的这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这个实名认证的唯一目的呢，是要预防呢将来呢出现被骗的行为之后能够找到这个人。
1: 对对。
0: 那么所以呢，你的手机号呢跟这个人本身呢并不是唯一的匹配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最基础的来说呢，还是呢对于他的这个相关身份证身份信息啊、这个跟公安机关呢联网的一个最初的这个审核认证啊、主持人。
1: 嗯，那么现在回到本案，这个女士她想报警或者想维权的话，她得证明平台有过错、是不是？
0: 对，
1: 她要举证，那这个是需要她来举证，从法律上讲。
0: 嗯，这是这样，因为呢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因为他800多万了嘛，800多万呢，他肯定呢是属于构成了一个诈骗罪。
1: 嗯，
0: 按照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呢，诈骗呢在3000到10000元以上呢，他就是可以属于数额较大了、那就肯定是诈骗罪。
1: 嗯，
0: 那么张女士呢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应该正式立案。那么正常情况呢，刑事案件呢应当是由呢警方呢来进行呢那个相关的这证据搜集。
1: 哦，警方来进行的，
0: 啊、对，
1: 因为
0: 是
1: 诈骗刑事案件，
0: 对，涉嫌刑事案件。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平台呢是不是有过错，那就是民事案件。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呢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呢是适用呢不同的这个法律体系。
1: 嗯，
0: 那么在民事案件的部分来说，就是涉及到这经济赔偿。那么如果呢这个确实是网络平台呢有责任，
1: 嗯，
0: 那么张女士受害呢与责任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网络平台呢是应当进行赔偿的。如果没有呢，那就没有关系。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呢这个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呢，那就谁举证呢，谁主张呢，
2: 谁
0: 举证。对。
1: 嗯嗯，
0: 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张女士呢应当来进行呢主张。也就是说，如果张女士呢想让网络平台承担责任，她应该主张网络平台呢对她受骗之间呢这个受害呢存在的这个过错。那么网络平台呢是不是存在过错，那么这个因为网络平台呢是一个中介的服务机构。他介绍给呢张女士这个这个个人信息之后呢，张女士呢就是下载就是微信 QQ， 那么通过其他平台呢继续呢跟这个骗子呢来进行这个交往。因为张女士呢本身呢她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她对这种投资信息呢首先呢应当自己呢有一个辨识的义务啊，有一个判断。那也就是说呢，在民事部分来说呢，她还是承担张女士自己呢她有一个主责的问题啊。那么他就是说平台呢再承担责任，他可能是一个负责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平台呢跟这个骗子之间呢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他们并没有共同来骗张女士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张女士呢如果要平台承担责任，应当呢要证明平台呢在这个身份信息呢审核的时候，然后没有呢尽到审核义务。也就是平台，比如说平台没有留这个骗子的真实的信息啊，这个他这个审核义务上呢没有做到。或者是呢就是说，如果呢张女士有证据证明平台呢发现呢这个骗子呢曾经骗过其他女士，然后其他女士呢也向平台反映，但是平台呢没有对张女士进行积极的预警，那么在扩大部分的损失呢，平台也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主持人，
1: 之前有个案例啊引发了很多人点赞，就是一名江苏女子，她被网络诈骗22万，报案之后因为骗子在国外嘛，这个案件也没什么太大的进展，追回钱的希望也很渺茫，女方就决定要想办法自己把钱要回来。于是她假装没有被骗，一直跟骗子还发信息聊天，慢慢的这个骗子就放松了警惕。当这个女子主动提出跟她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骗子就彻底放松警惕了，在网上俩人就谈起了恋爱。这个假恋爱8个多月之后，男方提出说回国和女方在一起，这时候女子果断地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得知女子这番操作之后也是很震惊，就迅速布置了这个抓捕方案。当男子走下高铁的时候，正准备奔现，被民警抓获了。那作为这个法律人士，作为律师，您如何评价这位女子的行为呢？
0: 这个呢有点让我想到之前讨论的有点钓鱼执法，那么这个呢有点像这个以骗制骗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为。
1: 对，
0: 那么我认为呢，这个骗子骗这个女士呢，她肯定是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构成了刑事犯罪，因为警方已经立案。那么怎么把骗子呢诱导出来呢？这个女士的行为呢目前应当没有触犯刑法，起码她没有触犯刑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实际上应该属于一个道德的这个范畴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维护自己 己的权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度，我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来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操作啊。所以呢，目前来说，这个女士的行为呢没有触犯法律，那还是一个道德的范畴。
1: 其实还是很机智的啊，
0: 对，
1: 而且很沉得住气。
0: 对，
1: 那么刚刚律师也提示了，你在反骗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底线，你不能违法，不要认为我以骗制骗就是对的，但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的行为触犯法律了，可能你也要是被制裁的。
0: 对，是，
1: 所以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瞬间啊，就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老了。嗯，其实我觉得老呢还是有一个标志的，比如说各位在喝酒的时候，中年人喝酒聊来聊去都会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想当年啊，想当年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特别有钱，我当年啊，这是一个标志。当然了，人老了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想买个带院子的房子啊，不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多高，主要是带个院子呢能种菜。真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容易怀旧啊，你像我有的时候特别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怀念那个时候跟自己的小伙伴们在地上玩那个弹玻璃球的日子，那个时候真的还是能蹲得下去的。所以说我觉得胖也算是初老的症状之一吧。啊，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啊，30岁之后男人就会越来越胖，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快乐的人才会容易胖，你比如说我是吧，所以说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大学呢，主要是培养大家的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要有想法啊，有自己的观点。就像有一句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吧？这句话以前我们听到它就是激励我们的，是吧？要努力。现在你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就是，昨天我们家漏水了，楼下的邻居就上来了啊，水往低处流，人他就往高处走。哎呀，真的，普通人能把普通生活过好，就已经很不普通了。
1: 雨后又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玩什么云恋爱啊，就是在网上谈恋爱，靠手机谈恋爱，也不怎么见面，是吧？咱也不懂，靠手机维持的恋爱，我觉得你都不能叫对方宝贝啊，你叫宝贝，你在手机上叫什么宝贝？你这数码宝贝。而且云恋爱有啥意思？有时候你发了信息。

对方很长时间不回你。真的，以后你再看到什么好玩的呀，想分享的东西，你就直接分享给那个文件传输助手，你发给他一样的也不会回你，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说各位啊，还是相亲靠谱，是不是？相亲你在一起是吧，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那虚度光阴也不算浪费时间了。你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有一次我们几个哥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哎呀，每次我媳妇让我去买菜我都虚报价格，然后呢我就给自己买盒好烟，哎呀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智慧，你们呢？然后我几个已婚的朋友就说，我们都有自己的钱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是你一胖别人就看出来了。你看你一见面，哎，你是不是又胖了？我觉得人一胖呢最烦的就是拍照不好看了。你像我这个人一胖就容易胖脸，拍照脸更大了。然后有朋友就跟我说，没关系，我告诉你啊，其实拍照啊角度很重要，你拍正脸觉得特别丑是不是？你看我给你换个角度。后来呢就给我换了一个角度，拍了我的后脑勺，哎呀我觉得真的好帅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胖了之后呢就很奇怪啊，就像我一个同事就是，我看起来好胖啊，你能不能安慰一下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觉得你看起来好胖，那你眼神挺好的。你不近视吧，只能这样安慰你。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女生啊，在收到喜欢人的消息跟收到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消息，她这个反应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人找你啊，在吗？啊，你说我在我在啊，你吃饭了吗？今天我吃了烤鸡翅、烤鱿鱼、烤脆骨，超级好吃，我还喝了果汁。你在家吗？打游戏吗？我给你辅助。如果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找你，在吗？你回了三个问号。哎呀，其实很多男生在恋爱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这个大男子主义，就稍微有点强势，就觉得作为男人，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压过自己呢？所以一旦发生争吵的时候，我的天哪，很多男生就大声的吼自己女朋友：“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要生气了，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买。”

知道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比如说一个男生啊，他走着走着突然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啊，做完之后呢，手心还得定住，摇了摇头。就这样的动作特别莫名其妙啊啊！直到有一次我去一个咖啡店里头去喝咖啡啊，正喝着呢，隔壁的大叔忽然站了起来，空手打了一个高尔夫。还有比这更莫名其妙的吗？朋友们，我说说看。你像我个朋友也是，最近觉得自己也特别莫名其妙，就是睡觉的时候老是盗汗，就是一睡觉就冒汗，一睡觉就冒汗，然后去看了医生啊，中药也开了，西药也拿了，各种偏方也都试了，都没有用，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后来医生建议他换个薄一点的被子，嗯，好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件事儿你想做，一旦变成了你不做不行，你会变得特别不想做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想做的和别人安排的事情那是两回事，对吧？吃东西也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啊，吃健康的东西是用来保持身材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特别想吃垃圾食品，并且呢你会告诉他吃垃圾食品才会让人快乐，好不好？你看现在肉也长了，脸也圆了，肚子也胖了，腿也粗了，这些年过得倒是挺充实。不过真的人一胖特别容易尴尬。我们昨天一个同事换了一个新的椅子，他在那抱怨说，你这椅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降不下去。我说不会吧，刚换的新椅子怎么调不下去呢。我说我来试试。我刚坐上去，我还没来得及用手把它就是掰一下那个按钮嘛，然后一下子椅子就降到了最低。真的当时感觉尴尬的空气都在蔓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女人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套路自己的老公。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跟自己老公感叹说，哎，你那个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挺好看呀，我刚好今天遇到了。啊，她老公呢就在那里专注吃肉，头也不抬的说，嗨，这么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哪像我。他立马就火了，你在说什么？什么不像你什么？你说。她老公当时就特别淡定，放下了筷子，表情呢还比较严肃，就说不像我，只交往过你这么一个好看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

0: 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1: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泊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尽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藩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藩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

0: 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几款新车的消息啊，又有新车发布了，不是那么。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五六款集中发布啊，重点来跟各位一起梳理一下两款新车，一个来自于比亚迪，另外一款呢来自于广汽传祺。先来说说广汽传祺啊，广汽传祺月期正式预售，越过去跨越的月，新车呢推出了四款车型，预售价17.98到22.58万之间，预售权益价是17.78到21.78万，我觉得一点诚意都没有，干嘛搞这么多阶梯价格嘛？预售价是一个价，预售权益价又稍微低一点，到时候正式售价还要便宜一点点，能不能痛快一点？月期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了方盒子设计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预计要到三季度才能够正式的上市。哎呀，广汽传祺呢也玩这一套了啊，现在也就是第三季度嘛，就这个季度会上市。月期整体呢，它是那种硬派的造型，线条比较平直。尺寸方面，月期的长度达到了5米以上，5米045，轴距2900毫米，离地间隙310毫米，接近角34.5度，离去角36.2度。车尾也是那种方正的造型，很规整啊，采用了侧开门的设计。

0: 设计，并配备了外挂小书包的备胎设计。那看来走的是线路是那种硬派的路子啊。作为广汽传祺首款方盒子造型的 SUV， 月期支持 80% 的城市家用加 20% 的户外穿越，这是官方的一个定义。就大部分时间你只能够在城区当中用，你有一点点啊，怎么说呢，这种脱困的能力或者说是所谓的越野的概念 20%。同时呢，新车外观个性化，内饰还充满了科技感，竞争对手瞄准的是方程豹、豹五以及坦克300等车型。不过你别以为它是一个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啊，依然是承载式车身加嵌入式大梁，这是官方给的一个解释。其实还归根结底还是承载式的车身，跟那个太大梁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比亚迪海狮08正式的上市，这是个大家伙啊，八系。新车共推出了8款车型，插混版的售价22.99万到26.99万，纯电版的售价呢稍微贵了10000起，23.99万到27万。不过呢，最顶配的车型售价其实跟插混版的是一致的，26.99万跟27万有什么区别吗？作为比亚迪海洋旗舰 SUV， 海狮08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并且还有5座以及6座可选。搭载第二代套边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还有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呢 CLTC 最大续航工况可以达到官方的标定是900公里。海狮08长度达到了5.15米，轴距是3.03米，这身材你搞个7座呢也肯定没问题，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舒适啊，所以呢就是只有6座的版本。海狮08这款车呢，动力方面，算是有一定的亮点吧，主要还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搭载，有单电机，也有电机呢，是单电机有两种版本，最大功率是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呢版本最大功率是585千瓦。然后插混版的车型 WLTC 的工况续航分别是275公里和300公里，官方公布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现阶段比亚迪海洋网旗下已经提供了有海豹啊、海狮啊、海鸥、海豚这几个系列。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海狮08将是海洋网的旗舰 SUV， 最直接的对手将会是来自于王朝网的大唐。其他车型包括理想 L6、 智己 LS6、 问界 M6 以及深蓝 S09 等等车型。到底能不能买，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建议，如果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就像广汽传祺月期此前没有过，那您慎重一点点啊，先看看其他用户的体验再说。如果仅仅只是年新车的改款换代，放心买。举个例子，比方说比亚迪汉2027款，那行没问题，这是经过市场久经考验的车型了。其实在这样的天气，我看到几种情况是大家用车过程当中碰到比较多的，而且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比方说雨刷跳刷的问题或者刮不干净的问题，这其实很好解决啊，就主要是橡胶它是有寿命期限的，你过个1-2年，你之前我们也毕竟经历过夏天的暴晒嘛，你必须得换，要不然的话就真刮不干净，也跳刷，这种情况会时常出现，这都是普遍的啊。如果说你的那个电机组没有坏，只需要更换这个雨刮条就 OK 了，很容易更换的，这个也不需要自己去额外的配件呢到什么4S店去购买，您在网上买就行了。虽然我不提倡大家去在网上购买油水之类的，比方说机油啊、冷却液啊这些东西，我并不推荐大家在网上买，但是这些外附属件你完全可以在网上购买，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观察的多的是大灯进水，哎呀，大灯进水很不好处理啊！就大灯进水，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你大灯的寿命也快到了。你要想彻底去手动去解决大灯进水的问题，去擦干净，这事儿呢比较难啊。 好考虑一下是否要更换。大灯进水的你长时间不理，其实如果这个水汽一直在灯罩里边慢慢的回流到你的内部线路，万一发生短路，其实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也提醒各位时常来关注。李君恒石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我最近呢在看三款车，一个是领克09，哎呦挺老的啊，09纯油车是吧，因为它也有油电混动版本啊，还有极客 8X，还有一个呢是二手的 XC90， 哇，这么老的平台。不过呢，领克09跟二手的 XC90 是同一平台的产品，都是沃尔沃的 SPA。他说主要考虑到的是车辆的可靠性、舒适性、后期的养护成本和经济性。但是你要兼顾这些要求的话，做不到，一款车绝对做不到啊。舒适肯定是极客 8X， 然后后期的可靠性。养护成本这个有点博弈了，三个呢，这单先说一个平台的两款车，领克09和沃尔沃的 XC90 啊，都是同一平台的，可靠性没问题，但是后期的养护成本方面不低。你纯做保养不贵啊，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只需要几百，但是如果说要维修配件哪里坏了，修起来价格就不便宜了，基本上是一个档次的价格。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您还不如干脆入手一个二手的 XC90， 因为沃尔沃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保值率极低，所以对于你来说，买家来说，你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入手，比较划算。过几年再说，反正都是老平台啊。你既然是看中领克09，我估计你是能够接受 SPA 老平台架构的产品的。至于极客 8X， 那就是一步到位的选择了。最佳选择无疑是极客 8X， 当然退而求其次的话呢，我建议你就直接买一台二手的 XC90。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2: 哎，邓哥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是一台那个吉普牧马人。
1: 哎呦，好经典呐、
2: 啊！是2019年买的。
1: 嗯。
2: 哦、啊，现在我这个车出现一个这个问题。
1: 嗯。
2: 它只要我那个车只要上高速啊，是去年发现的。一上高速，它就那个超过100码以上，它就那个车头就抖得非常厉害。
1: 啊。
2: 然后抖的时候也抖，怕有个分把钟。
1: 嗯。
2: 然后他就自行消失了。
1: 这应该不是什么车头抖，就是您感受到方向盘也在抖是吗？
2: 对对对，方向盘抖得厉害，然后又那个又好像使劲握住那个方向盘一样。啊、
1: 行，我大概了解了。其实您的描述呢，给您纠正一下，车头抖那还得了啊，那不就得放肆点头了？
2: 我是感觉是那个车头带着那个方向盘
1: 行
2: 抖。
1: 我想先问一下，您是撒哈拉还是卢比肯？
2: 好像是撒哈拉吧，
1: 撒哈拉啊，撒哈拉就是五门版的啊，做过什么改装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做过任何改装，是素车对吧？
2: 对。
1: 公里数是多少？
2: 公里数现在是90000。
1: 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啊？
2: 动平衡好像做过。
1: 什么时候做的？
2: 啊，买那个车之后的，你第二年是第三年，它有也是出现过一个这个现象。
1: 嗯。
2: 然后我就那个我是朋友，一个朋友就建议我去做那个，啊，他说那个发动机把那个发动机清洗一下，然后我去做那个发动机清洗，
1: 不对，
2: 后来那个现象就好了。
1: 不是不是不是。
2: 然后过了几年，他去年开始他又有这个现象了。
1: 嗯，你跟我描述的跟你发动机积碳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怠速抖动，或者说是你行驶过程当中低速抖动的话，那就是积碳的问题。当然了，你90000公里的话，我也建议你日常隔个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隔个30000公里清洗一次喷油嘴，这是日常必须要做的。但是你那个问题，
2: 那个保养我都是做的，我定期做保养的呀。
1: 你定期做保养，只换了机油机滤啊，这个是需要你额外提出要求的，就是要清洗积碳、清洗节气门和喷油嘴。20000公里节气门，30000公里喷油嘴
2: 和机油嘴啊，
1: 喷油嘴，这个是你日常需要做的。但是您刚刚描述到的这个问题跟发动机积碳，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因为你是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才会有抖动的情况嘛。
2: 那因为在这个平路上跑这个短途，这个平路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做起啊。我不知道您描述的说做过动平衡是什么时候做的。
2: 那忘了，应该是反正近几年没做过。
1: 是的，如果说到达一定的速度区间，车辆抖动方向盘共振的话，大多的原因是来自于你的动平衡数据不对了，要重新匹配一下。这个很简单，100-200块就可以搞定了。
2: 动平衡是吧？
1: 对。
2: 然后我去年不是到我们老家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我去那个老家一个修理店，他就讲是那个什么减震器，他说建议我换那个减震器，他说老化了，然后我换了两个减震器。后来过不了一个月之后，我上高速还是这样子。
1: 你减震器坏了，你看得到是换了弹簧还是换了整个减震器总成啊？花了多少钱呢？
2: 1000多块钱。
1: 我这只是说换了那个衬套是吗？
2: 嗯。
1: 好吧，好吧，这
2: 可能跟那个减震器没有关系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你自己花个100-200做个动平衡就可以了。
2: 动平衡它就能解决了？
1: 能解决。
2: 好。那就在我们老家这个修理厂都可以做吗？
1: 你隔壁店都可以。
2: 是吗？
1: 是的。
2: 因为我本来我是想开到以前买车那个4S店去做的，是去检查的。
1: 嗯。
2: 那个4S店现在垮了，不在了，找不到了。
1: 没关系啊，这个配件呢，牧马人的配件还是挺通用的，还是挺多的。本身呢，因为广菲克，他本来就是走的这个国产4S店的进口渠道嘛，但是呢，因为现在已经退市了，确实没有4S店，这没办法。
2: 哦，这样子啊。
1: 嗯。
2: 哦，
1: 但是这个车哪里都能修，没关系。
2: 好好好，那我再跟咨询，动作咨询一下。
1: 嗯。
2: 我这个车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呀？
1: 能不卖吗？这么经典的车为什么要卖呀？您是哪一年的车？我大概了解一下。
2: 19年。
1: 19年上的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呢？
2: 9万公里
1: 啊。
2: 当时买的裸车是46万8。
1: 46万8的裸车，46万8的裸车，
2: 没有，46万左右，好像是45万多还是46万，我忘了。
1: 啊、哦，大概了解了，这估计就是撒哈拉的四门版嘛，对吧？
2: 对对。
1: 嗯，行，公里数呢也很正常，是什么颜色的？
2: 啊，红色。
1: 红色的很经典呢，别卖吧，真的别卖，因为这车你卖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划算了。虽然说这车呢现在是一个属于稀缺品啊，估值方面会比同价位的类型的车呢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二手车市场比较残酷，我不建议你卖。2019款的车型目前卖价呢，它在二手车市场能够标价标到个20万以上没问题，21万多接近22万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也算低的啊。
1: 这已经算很高了。
2: 我本来想换个电池。
1: 嗯，收车价呢20出头的样子就可以卖了，是这么个行情。对。
2: 好好好。
1: 已经很保值了，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车。
2: 好好。嗯，那就不换了。
1: 对，留着吧，你看多好玩，越野啊，自己城市当中开稍微不舒服一点之外，其他都还好了。
2: 主要现在在县城开好像也。又比较耗油，跑这个开这个短途的真的比较耗油
1: 啊、油耗是比较高了，这没办法了，高速还有点漏风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那这没办法，这是他的硬伤，但是优点也给你了，给你情绪价值了。
2: 哦，也好了呢。
1: 嗯，看您自己吧，反正价格告诉您了，好吧
2: ？OK OK， 好，那谢谢你东哥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何润东东哥发了一个。我们手机微信表情包里边第几个我就忘了，反正是捂脸哭的那个表情，他重复了我一句话，他说油耗有点大，高速有点漏风，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甚至还漏水呢，牧马人挺好玩的呀，你想想他能拆的就像乐高积木一样，车门可以拆，然后车顶可以拆，引擎盖可以拆，哪哪都能够自己动手随便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玩家型的车辆啊。后来的牧马人出了一个 4xE， 也就是4x4E 的那个啊，大家的就是念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念成4x4E ABCDE 的 E， 其实叫做 4x4。那是带电的，带电的就不好玩了。就这种车啊，它就不配拥有电器设备，就应该纯粹一点、原始一点，就用纯油就可以了。而且那台 GM ET4 的发动机呢，高功率的机器其实挺好的，油耗方面我也认为正常，因为车重毕竟摆在这里嘛。你像它搭载在曾经国产的大指挥官身上的话，油耗就没那么高了。那款车的那款发动机零百加速我记得还挺快的，我忘了是哪一年啊，同样是同款的发动机试驾大指挥官的时候我还拿了个第一名，零百加速好像是7点几秒，那么大一车7点几秒完成零百加速已经相当可以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

0: 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 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 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7: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高新技术。

0: 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0: 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 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0: 及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 50% 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

0: 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却是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一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5: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7: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5: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8: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9: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8: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9: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 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

0: 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4: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

0: 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9: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0: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1: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0: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0: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3: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 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4: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5: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0: 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2: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3: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4: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2: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4: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分析，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等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判案，这时候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判案。
2: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5: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4: 再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这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2: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6: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2: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7: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

0: 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的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徐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0: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了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徐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 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1: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5: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1: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6: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的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1: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2: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八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 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湿

0: 警方前后共开展了三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1: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连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1: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0: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还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

0: 关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1: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0: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进行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1: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0: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

0: 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某厂商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并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他们晒出的成绩单上，该模型的 AGI 基准测试接近满分。但是此前也有行业人士表示， AGI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营销术语，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近有些朋友跟我聊一下生活的状态，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呐 啊就像是一个蓄电池啊，蓄满能量的电池，高能量的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对吧，就是都能够能量满满，像小甜甜一样充满了这种感染力。哎，低能量的人啊，不仅仅自己处于这个无精打采的这个负面的状态上，还会影响身边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您身边有一些高能量的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积极的啊，状态积极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如何让自己处于一个我们换句话说就像电池一样的这种高能量，或者是说啊积极的状态，怎么才能做到呢？啊，这个我就可以告诉你啊，是吧，大家伙来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处于一个啊非常积极的啊正能量的啊这个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已经给出了答案。重新说了，最重要的不要想太多啊，想事总是想完了这个事儿，又想起那个事儿，想起那个事儿，还来这个事儿，没完没了的消耗自己的能量。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想太多，他就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想太多啊。他止不住，如果他能够控制得住的话，他不就不用想了吗？ Amy 说了啊，这个不睡懒觉，因为早上越迟起床人越累，那也不是吧，我感觉睡到自然醒不累。今天呢，我说了不纠结不计较，人和人之间合不来就停止，随意一点心情就会放松很多，要不然老是自己生闷气。对对，他如果他怼你，你就给怼回去是吧，是吧，就是我这样也不好啊。阿航说了，空杯心态，把自己当成杯子，睡前原谅一下啊，放松自己，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睡前原谅一下，就是怎么你原谅一下杯子啊？我感觉啊，大多数朋友们他不是不原谅自己，他是不原谅别人。古语说了，当你挑战自律100天，坚持之后，您的能量绝对高。第一条，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毫不犹豫的起床了就，哦，坚持100天是吧？啊，确实是一个挑战呢。感觉比减肥还要难。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来讲一讲高能量的人有什么特质啊。他有一个，比如说看到事实的简单骨架，然后直面解决，过程当中没有情绪的干扰，就是说看见问题处理问题，是吧？然后呢，所以呢他就会行云流水，其余的时间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继续去补充能量。所以平均能量状态高于别人啊，低能量的人就相反，很容易分不清楚事情和情绪，哎，还没有看清楚问题本质是什么，恐惧、担忧、焦虑、负面情绪就来了啊，整个人被情绪淹没，这个耗的就非常严重啊，这解决不了问题，也没有心情享乐，玩的时候呢想着工作，工作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心思，加上呢比较容易自责，导致能量回血慢，长期处于低能量状态。所以说想让自己保持高能量的状态，一定要学会什么呀，看见事物的本质，看见事情的本身，不带入过度咀嚼或者是过往的反刍啊，您知道的啊，就你如果说你老是思来想去的，这事儿就没成了啊。咱们就说针对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咱们就赶紧解决啊，这是效率最高的啊，这也就是一个高能量的表现。当然您会发现很多情绪的来源主要是两点啊，并非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这事实往往不复杂啊，行动也不难，难就难在什么呢，将大脑内的这个剧情抽离，去如实的看见。哎，你也提升认知啊，就要让这大脑走出情绪，看见事实。哎，有的朋友们就经常被这个情绪所蒙蔽啊，你就不想解决事儿了，就想吵架。哎，有段时间我就感觉经常的倦怠，明明工作内容不多，人际交往寥寥，可以说我们向往已久的独居状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累，这是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这个听首歌再说好吗？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啊，任东说了，勿在别人心中啊秀自己，勿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啊，强求他人啊，这确实，哎呀，你还挺有哲理呀、啊，啊，何老师啊，他姓何，叫何任东啊，何老师非常非常棒，何老师。好久没见何老师发声了啊，最近这个比较沉寂啊，毕竟这你应该要多讲话好吧。有人说哎呀天啊，那个我一看你不讲话我也不讲话，那不行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是我们听众朋友多讲啊，不追求速度，不追求快餐啊，速读您说的是速度还是速读啊、哦、他说速读片段式的资料，放慢脚步，除了充电器这个我还是喜欢快充哈。不是萨斯克啊。萨克斯，萨克斯，您这个说的这个话咱是地球人的这个话吗，咱们这是。什么什么叫做除了充电器这个我还是喜欢快，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就不追求速度，不追求快餐，然后呢这个放慢脚步。除了充电器你还是喜欢快充，您放慢脚步这不属于慢充吗，怎么还快充呢啊，确实你这个语言我就很难破译啊。刚刚讲呢啊，很多小伙伴作息紊乱，清晨六七点钟入睡啊，傍晚四五点钟醒，您这倒时差啊，一天吃两顿啊，早餐和晚餐并做一顿啊，再加上一顿宵夜，然后就是躺着刷视频，连喜欢的书也几乎不会翻开，甚至说你并不喜欢书，更别提下楼遛弯了，是吧？起初我以为这样的低能量状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很多朋友他不够自律，于是呢我就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甚至说还会把它分享到朋友圈里去啊，每周要出门两三次啊，要去跑步，自己做饭，读三分之一本书，看电影，写稿子，跟朋友保持联络，但是完成这一系列的步骤之后，可能内心里边这个疲惫感依然挥之不去。实际上我就会发现哈，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身边的朋友会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啊，您逆着来，您不顺其自然啊，您就给自个儿较劲啊，您给其他人较劲，你给地球较劲，您说您能舒服吗？是吧？很多小伙伴他就喜欢较劲，你知道吧？啊，怎么不行我就拧着来啊，他管这个东西叫自律。是不是啊？您就说，我就举个例子吧。您说您擅长长跑啊，您非得给自己较劲。你说我适合举重，然后您就天天举那杠铃啊，天天举压的自己啊就充血啊。哎，那时候您说您这不叫较劲吗？您能管这举杠铃叫自律吗？我觉得长跑也是自律啊，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就看着别人啊怎么做，我们自个儿就怎么做，是吧？哎呀，一看，哎呀，乐天儿，哎呀，这样做不错啊，那嘴皮子挺利索，天天说话也减肥，是不是啊？啊，那我们就学习乐天说话吧。结果发现他不爱说话，有人他一个月说的话也不如我一天一个小时说的多呀，是不是啊？您这不就是你拿自己的这个短处跟人长处比吗？您这时间长了之后，您能输他吗？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如何什么叫自律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自己能够完成它，对吧？你比如说起床这件事情，当然很多小伙伴觉得起床是一件难事儿，但是起床他最起码他是个人，他都会做吧，是不是啊？啊，我们人类他是可以起床的，对吗？所以像这种事情啊，如果我们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能够重复做，这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也是一种自律啊。但是我建议您不要跟自个儿较劲，是吧？您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我们可以早点起，但是有些小伙伴呢，他整一个什么呢？你非得是凌晨三点起床，您这能起得来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凡事您要是顺着自己的心

心性来呢，哎，他就顺利了，是不是啊？您要是逆着自己的心性来啊，或者甚至说逆着自己这个大众的心性来啊，您这事儿您瞅着吧啊，时间久了之后您就觉得我怎么那么齁累的呀啊，其实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北京奇案，女子网恋被骗了800多万，婚恋网站是不是该担责呢？如今网络很发达，很多事都在网上完成，交流啊，购物啊，甚至婚恋。但如果一旦出了事儿，这网络平台它要担责吗？北京的张女士说，她在世纪佳缘网邂逅了46岁的杨先生。杨先生自称在银行上班，照片看上去也蛮精神，字里行间更是对张女士非常关爱。两人刚结识不久，对方就订了一大束玫瑰花，让张女士心动不已。杨先生说，他平时比较忙，暂时不能见面，只能通过微信联系。那聊天过程当中，张女士说准备给孩子买套学区房，没想到杨先生不仅非常支持，甚至表示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子，跟张女士一起换一套别墅。后来一次聊天当中，杨先生说看上了一套7000万的房子，把自己房子卖掉2000万，那还差好几千万，不过呢，自己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进行投资，很快就能让钱翻倍。杨先生让张女士打开了一个名为新加坡金融数字货币交易中心的链接，说这是他长期对接的一个投资项目，只要跟着他买，保证稳赚不赔。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面，张女士给杨先生的15个账号打了25次钱，一共是824万。出于信任呢，张女士也卖掉了房子，拿出全部积蓄来投资。然而等到了可以提取收益的那一天，突然发现账面上数千万的钱根本取不出来，这时候杨先生也失联了，链接也无法打开。张女士马上找到了杨先生所称的单位，但那儿说了根本没有这个人，杨先生还注销了账户，两人的互动也无法查到。张女士又赶紧联系世纪佳缘网站，网站说你们两人的聊天记录已经无法恢复了。对于记者提出的审核义务，网站回应说对方注册时提供了一个实名认证的手机号。张女士认为自己被骗了，婚恋网站也有责任，但是网站客服人员表示说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是实名注册的。那这个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来平息一下。嘉宾是律师事务所陈娜，你好陈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从情况来看，涉案的张女士很可能遭遇了一个叫杀猪盘的诈骗啊，在这种情况下能

0: 之后呢，这个正常呢应当是属于这个诈骗案。那么咱们先说说民事部分的一个责任承担。那民事部分责任承担呢，这个婚恋网站呢，因为是介绍张女士呢与这个所谓的骗子认识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婚恋网站呢是不是承担责任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有个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呢，只有在这个过错的情况下呢，才能承担呢相应的责任。那我国民法典呢第1165条呢也规定了，行为人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呢侵权责任。同时呢，民法典呢第1197条呢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呢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这个婚恋网站平台呢是不应当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是首先呢看他有没有过错。那么这个过错责任呢与这个张女士呢受到的损害之间呢是否呢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责任的大小呢来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或者是不承担责任。主持人。
1: 有网友认为，一般来说相亲网站提供的是信息服务啊，只要对用户注册时的信息进行了审核，并且在接到用户投诉举报之后，相关部门办案时能够积极的协助，通常他们就不用承担责任了。那也有网友认为说，一些婚恋网站缺乏有效监管，从会员注册开始网站就应该负责起来。那么这个实名认证等等环节，是否说这个婚恋平台在运营过程当中存在着管理漏洞呢？
0: 这个呢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有些骗子呢是利用了婚恋平台的这个所谓的漏洞。那比如说呢没有这个实名认证，或者呢是有些呢婚恋平台呢对于实名认证的要求呢并不严格。可能呢提供一个手机号呢就可以了。那么这种呢这个所以呢从这个网络安全和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是规定合理审查的注意义务呢是所有的网络平台的基本义务。那么具体到呢这个事件来说呢，就是网络平台呢审核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的义务，特别呢是在这个消费者，特别是婚恋网站，因为很多人这注册呢用户呢他都是为了这个以结婚为目的嘛，所以呢就影响到呢很多人的这个以后的幸福生活。那么所以呢更应该呢是有一个实名认证的这个严格的这个义务。那么根据呢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网络平台呢有义务要求用户呢提供呢真实的身份信息，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呢提供呢相关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呢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存在呢审核不严或者是呢未审核信息的情况，网络平台呢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对消费者的损失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有法律规定呢这个网络平台呢它是有一个审核的义务，但是呢审核到具体的什么程度并没有具体的相应的细则呢来规定。那么对于呢网站来说呢，我觉得一个特别是婚恋网站，它一个实名认证的义务呢，我认为呢不只是认证到一个手机号，那么更重要的呢可能是认证到呢这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和这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真实性。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呢就有这个相关的身份证的这个真实性的核验或认证的话，如果呢将来出现这种骗子情况或诈骗行为，那么对于公安机关的破案呢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对对对，我们看到报道说记者也问到了对方网站，他们说我们是有一个实名手机注册，仅此而已，那可能还不太完备，
0: 这个就可能是不太完善完备了。
1: 那么关于平台的这个实名认证啊有哪些规定吗？
0: 这个呢是早在2017年9月呢就是呢大家可能有点遗忘，但当然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有某程序员的苏某的自杀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共青团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指导意见，强调呢要推定呢实名认证和实名注册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指导意见呢指出，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平台、婚介婚庆服务机构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推动实名认证 实名注册，依法整顿婚介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环境。那可能这演变出来的就包括这个在婚恋网上进行投资啊、诈骗啊、骗钱啊这种。

0: 理财的这个行为，那么也应当包括在内。所以呢，实名认证呢是一个根源，还是很基础的。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么实名认证到底该认证什么呢？
4: 就是呢，实名认证呢，我认为呢，刚才呢说到这个实名认证呢，不只是应当是认证呢手机号，本人认为呢，它是应当呢更认为它一个这个身份信息。身份信息呢，在我们国家呢，一般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证。那么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那公民呢，他都是那个要有呢相关的这个身份信息，包括呢身份证。那如果是港澳台的呢，那么他有那个港澳台的那个通行证。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呢是应该做这个认证的啊。那么如果呢现在不方便的话，是否呢公安机关呢可以跟平台呢进行联合？也就像比如说我们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呢会有一个系统呢，打你的身份证真实性呢是可以通过那系统呢实时认证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如果现在呢达不到这个科技要求呢，可以呢公安跟那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呢进行这个联合的这个认证，这是一个基础。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工作单位、个人收入、那么实际资产以及呢学历的这个审核呢，是不是必须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要根据呢各个婚恋网站呢自身的一个服务性的提高。那比如说呢，婚恋网站呢有这个对工作单位、收入等相关核实呢，那它是不是可以以这个来作为呢增加服务的一项内容？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并不是必须的。我认为法律呢只是保障一个必须的实名认证，那就刚才说的一个身份信息的认证。
3: 据报道说实名认证啊只是一个实名手机号就可以了，是不是还不够完备呢？
4: 这个呢刚才说的呢，我认为来说呢，它一个手机号呢，它这个实名来说呢，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信息网络来说呢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手机号呢首先它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那么这个人可以把那手机号卖了，那他可能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我觉得呢实名认证的目的呢是，虽然呢这个大部分人在这个婚恋网站上注册呢都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那个原因，但是也不妨排除呢这种小部分人，比如咱们今天张女士呢受到的这个骗子的这个案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这个实名认证的唯一目的呢是要预防呢将来呢出现被骗的行为之后能够找到这个人。
3: 对对。
4: 那么所以呢你的手机号呢跟这个人本身呢并不是唯一的匹配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最基础的来说呢，还是呢对于他的这个

0: 相关身份证、身份信息啊、这个跟公安机关的联网的一个最初的这个审核认证啊，主持人。
1: 那么现在回到本案，这个女士她想报警或者想维权的话，她得证明平台有过错，是不是？
0: 对，
1: 她要举证，那这个是需要她来举证，从法律上讲。
0: 这是这样，因为呢，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因为他800多万了嘛，800多万呢，他肯定呢是属于构成了一个诈骗罪。按照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呢，诈骗呢在3000到10000元以上呢，他就是可以属于数额较大了，那就肯定是诈骗罪。那么张女士呢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应该正式立案。那么正常情况，刑事案件呢应当是由呢警方呢来进行呢那个相关的这证据搜集。
1: 警方来进行的。
0: 对，
1: 因为
0: 这是诈骗
1: 案件。
0: 对，涉嫌刑事案件。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平台呢是不是有过错，那就是民事案件。那么我们国家呢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呢是适用呢不同的这个法律体系。那么在民事案件的部分来说，就是涉及到这经济赔偿。那么如果呢这个确实是网络平台呢有责任，那么张女士受害呢与责任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网络平台呢是应当进行赔偿的。如果没有呢，那就没有关系。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呢这个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呢，那就谁举证呢，谁主张呢，谁举证。对，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张女士呢应当来进行呢主张。也就是说，如果张女士呢想让网络平台承担责任，她应该主张网络平台呢对她受骗之间呢这个受害呢存在的这个过错。那么网络平台呢是不是存在过错，那么这个因为网络平台呢是一个中介的服务机构，他介绍给呢张女士这个这个个人信息之后呢，张女士呢就是下载就是微信、QQ， 那么通过其他平台呢继续呢跟这个骗子呢来进行这个交往。因为张女士呢本身呢她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她对这种投资信息呢，首先呢应当自己呢有一个辨识的义务啊，有一个判断。那也就是说呢，在民事部分来说呢，她还是承担张女士自己呢她有一个主责的问题。那么他就是说平台呢再承担责任，他可能是一个负责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平台呢跟这个骗子之间呢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他们并没有共同来骗张女士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张女士呢如果要平台承担责任，应当呢要证明平台呢在这个身份信息呢审核的时候，然后没有呢尽到审核义务。也就是平台比如说平台没有留这个骗子的真实的信息啊，这个他这个审核义务上呢没有做到。或者是呢就是说，如果呢张女士有证据证明平台呢发现呢这个骗子呢曾经骗过其他女士，然后其他女士呢也向平台反映，但是平台呢没有对张女士进行积极的预警，那么在扩大部分的损失呢，平台也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主持人，
1: 之前有个案例啊引发了很多人点赞，就是一名江苏女子，她被网络诈骗22万，报案之后因为骗子在国外嘛，这个案件也没什么太大的进展，追回钱的希望也很渺茫，女方就决定要想办法自己把钱要回来。于是她假装没有被骗，一直跟骗子还发信息聊天，慢慢的这个骗子就放松了警惕。当这个女子主动提出跟她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骗子就彻底放松警惕了，在网上俩人就谈起了恋爱。这个假恋爱8个多月之后，男方提出说回国和女方在一起，这时候女子果断地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得知女子这番操作之后也是很震惊，就迅速布置了这个抓捕方案。当男子走下高铁的时候，正准备奔现，被民警抓获了。那作为这个法律人士，作为律师，您如何评价这位女子的行为呢？
0: 这个呢有点让我想到之前讨论的有点钓鱼执法，那么这个呢有点像这个以骗制骗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为。
1: 对，
0: 那么我认为呢，这个骗子骗这个女士呢，她肯定是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构成了刑事犯罪，因为警方已经立案。那么怎么把骗子呢诱导出来呢？这个女士的行为呢目前应当没有触犯刑法，起码她没有触犯刑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实际上应该属于一个道德的这个范畴。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度。我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来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操作啊，所以呢，目前来说，这个女士的行为呢没有触犯法律，那还是一个道德的范畴。
1: 其实还是很机智的啊，
0: 对，
1: 而且很沉得住气。
0: 对，
1: 那么刚刚律师也提示了，你在反骗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底线，你不能违法。不要认为我以骗制骗就是对的，但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的行为触犯法律了，可能你也要是被制裁的。
0: 对。

卡耐基说，天下最悲哀的人莫过于本身没有足以炫耀的优点，又将他可怜的自卑感以令人生厌的自大和自夸来掩饰。你会发现在人前，大家都习惯性地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那些喜欢夸大其词的人无非是想得到几个赞以及羡慕的话语，可是没有实力也只是徒有其表。但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会珍惜自己的羽毛，不会轻易地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本事。然而一个人真正的眼光、阅历、内心的丰盈是装不出来的，他跟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息息相关。

滚蛋吧肿瘤君当中有一句台词，我说上天为什么只安排我们生病，那是因为他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我喜欢这句话，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敬佩每一个能把自己的健康经营好的人，每个好好吃饭的人，每个按时睡觉的人，每个坚持锻炼的人，每个把自己的身体照料好的人。他们是最普通的人，也是最值得敬佩的，最努力生活的人。而人生的下半场最高级的炫富只有四个字，叫做身体无病。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今天你保持健康了吗？

钱钟书在《围城》里有一句话，他说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对啊，生命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只要看到你，雀跃的心情都会被拉得好长好长。感情也是这样，原则抵不过我乐意，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目的，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感情中美好的话语不只是我喜欢你，我爱你，还有明天见。大概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见到那些你喜欢的人，他们说明天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就会突然亮了起来，连之后的等待也会闪闪发光。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以前我总以为谈恋爱会让人变得柔软，这种变化是作出来的，因为渴望被照顾被呵护，女生会故意的在男生面前表现得小鸟依人一点，希望被他宠在手心里。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恋爱啊都会让一个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恋爱中的人即使另一半不在身边，他也会不经意地对身边的人撒起娇来，整个人都软绵绵的，我想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上个周末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饭，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在我的印象里呢，她一直都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女孩，可是那天我看到的她，她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腼腆娇羞的小姑娘。吃饭的时候她也会时不时对我撒娇，吃慢一点啊，等等我呀，她也会温柔地对服务员说，可以帮我拿多一包餐巾纸吗？总之说话的方式和说话的字眼和之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几乎每一句话里都带着语气词，可爱当中带着一点让人说不上来的甜腻的感觉，让我这个认识了他2年的朋友一下子特别不习惯。我的直觉告诉我说，他一定是恋爱了。我问他说，你恋爱多久了？他一脸惊讶地问我说，你怎么就知道了？我没忍住笑了出来，然后他不断地追问我说，真的有那么明显吗？那天我认真地听他诉说了自己最近的变化，以及那个男生对他的好，空气中弥漫着满满的粉红色恋爱的泡泡。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变成了一个小鸟依人的姑娘。唯一觉得有变化的是，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依赖他，更爱他了。那和各位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我们聊一点甜甜的故事。

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的一个聊天截图啊，女生呢吐槽自己的男朋友没有以前那么 man 了，整个人都柔软了下来。她不明白为什么谈恋爱之后啊，男朋友对她说话都变得奶声奶气的，这让她非常不习惯。刚认识男朋友的时候，她总是表现得特别的嚣张，凶巴巴的，会把她一把拽进怀里。现在她说她的男朋友呢，竟然变得很温柔，时不时的跟他聊天的时候会带上一些可爱的叠词。光从微信截图就能感受到两个人的甜蜜，真的让单身的朋友看了很羡慕啊。有人留言说，你男朋友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越来越爱你了。我想这就是恋爱带给我们的变化，哪怕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或者是平时做起事儿来十分较真儿，交了男朋友之后也会性情大变，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得很小女人。当然不仅女生会这样，男生也会这样。其实在我们身边，大家仔细可以回忆一下，或许那个男孩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在和朋友的交往当中，他是一个不是那么爱笑的人，或者不是一个那么幼稚的人，但他唯独对自己的女朋友非常的幽默，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温柔，总之和其他人印象当中的他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啊。其实刚刚分享了女生在恋爱当中的前后的变化，当然刚刚也聊到了男生同样也是，原本呢有一点强势的男朋友也会在累了的时候跟你撒娇，比如说拜托你去煮个粥啊，帮他按摩一下呀，或者在出门之前把脑袋搭在你的肩膀上，懒洋洋的对你说一些暖暖的话呀。谈恋爱是会让一个人变得更柔软的，会把你的心填得满满的，你会因为喜欢他、信任他而将自己的任何一面，不管是脆弱的还是坚强的，都展示给他，你会毫无保留地依赖他，会在不开心的时候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告诉他，会在想他的时候不做过多掩饰，坦然地对他说想你了。我想这就是爱吧。你遇到那个让你尽情撒娇的人了吗？你遇到那个让你性格大变的人了吗？如果你已经遇到了，希望你们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不管过了多久都要把每一天过得甜甜的。如果你还没有遇到，希望你能如愿以偿，希望你秉持着最初那颗炽热的真心，笑着去迎接，要相信爱情它会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的好闺蜜大纯最近谈恋爱了，而现在的我呢，已经完全被她忽略了。以前她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由我陪同，现在的她已经不再需要我了。好吧，其实是因为她谈了一场非常甜蜜的爱情，时时刻刻看见她抱着手机聊天，时时刻刻的看见她的打电话，也时时刻刻在朋友圈里到处分享他们甜蜜的瞬间。最近几天呢，我们都在公司忙到很晚才下班，所以呢，她男朋友就是因为时间太晚了，她男朋友很担心她，每一天都按部就班的准时在楼下等她，一起接她回家。公司里的小女孩们看到这一幕都万分的羡慕，其实我看在眼里，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温暖的小事儿。其实让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就是，大纯总是在我们面前说起男友的好，说他的善解人意呀，温柔体贴呀，也会经常把他不经意间说出口的喜欢放在心上，经常带他吃好吃的店，也经常让他感受到工作以外的那种世界里的精彩。他说每次都是一些小事儿，但男朋友的用心都会当做一件大事去完成。虽然恋爱没有谈多久，但男孩仿佛早已经清楚地知道大纯的所有的喜好。在他的面前，我感觉大纯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样被宠爱着。其实我也是从内心为大纯感觉到开心，他终于谈了一场被人宠爱着的甜甜的恋爱。细节这一些小事儿堆积起来，让两个人的感情越加的稳固，也越来越幸福。

0: 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进入到人生实习记的这一个环节，我们会听到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实习生们有哪些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在这个问题当中他们有哪些思考呢？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听完他的故事呢，你会感觉到他告诉我他们的这段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一起来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甜甜的恋爱的故事吧。
2: 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鞋带松了，他会蹲下来帮我系。看着他蹲下来时，鞋面因为挤压而出现的一道道折痕。你的鞋是不是穿很久了？
3: 是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买了，该有几年了吧。
2: 那天回去之后，我送了他一双新鞋，没有特别贵，但也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记得有次上班，他拿出那双鞋都要穿上了，又突然脱下来放回鞋柜。怎么了？
3: 今天下雨，不想弄湿它，穿另一双好了。
2: 前两天打扫家里的时候，我顺便观摩了那双鞋一会儿。两年过去了，鞋面已经有了几道折痕，却始终没有明显的污渍和掉皮。没忍住出神的想，也许我们这份感情到现在不至于太糟糕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有在默默的爱惜吧。其实这两年来我们吵过很多次架，有好几次我们和好之后，他会这样跟我说：
3: 我还以为我们刚刚要算了。
2: 虽然都是虚惊一场，但我将心比心的想，只要经历过就难免丢失一点安全感吧。毕竟每一次吵架，我都是那个等待他来哄的人。所以前几天他生日，我又给他买了鞋子，但不是一双，而是很多双鞋。喏，你看，
3: 这是
2: 这么多鞋，你就再也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不舍得穿我送的鞋啦。
3: 你这是承包了我的鞋柜吗？
2: 你说的没错，我想告诉你，我送给你的鞋子你大胆穿，管它刮风还是下大雨。就像我们这段感情一样，就算会有磕磕碰碰，你也不用小心翼翼，我们这段关系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谈一场被人宠爱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应该是时间久了会上瘾，走路都带着风声，和别人吵架都很嚣张，很有底气。就是两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觉到他脸上所散发出来的自信，仿佛就在说，你看，这个人是我的，全世界最好的他是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越喜欢那种很甜很甜的恋爱和感情。以前觉得爱情应该是跋山涉水，来之不易，更让人懂得怜惜。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啊，其实爱情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的时候，你恰好也喜欢我，我们两个人互相欣赏，互为依靠，这就是爱情里面最好的模样。张小娴曾说过，对你最好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好欺负的人，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架也吵不起来。所以你被人宠爱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让别人为自己奋不顾身的，不是吗？如果你遇见了，好好的珍惜他吧，好吗？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

欢迎您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甜甜的恋爱了。和各位分享了我最近身边的朋友恋爱前和恋爱后的区别，我们也听到了在人生实习季的这一个环节当中，实习生们分享的甜甜的恋爱的故事。其实总结下来来看呢，对的人就是对的人，错的人就是错的人，没有既对又错的人，也没有又爱你又不爱你的人。爱情本身就是有喜有乐，有苦也有忧的，并不是劝你一遇到瓶颈就放弃，也都要尝过才算得上完整。这里所说的让你流泪的人，指的是那些在感情当中从来都不管你的感受，眼里只有自己的人，是他们不值得，不是你。我的一个朋友和前任恋爱两年多的时间，自从他开始恋爱，我就很害怕他的电话，因为每一次打过来就是几个小时的哭诉，声泪俱下。有一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说你和我说这些没用啊，你去他那儿哭，把这些委屈都告诉他，他不喜欢看我哭，会嫌我烦的。这下轮到我被这个回答噎住了，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太累了，他只会让你哭，却每一次都不会为你擦眼泪。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遇到了另一个人，这个男生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爱他，一皱眉就心疼，更别说会让他哭了。朋友是这样形容上一段感情的，爱错了人，倒不如从未认识。那现在这个人呢？我后悔没有早点遇见。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谁没在年轻的时候爱过几个错的人呢？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你我故事结尾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不过仔细想想，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结局了。如果现在眼前人是良人，千万不要把他弄丢了。如果现在眼前人不够格，那我们就快刀斩乱麻。爱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啊，当然要选择一个不会让自己流泪的人，要相信世界一切的美好与你都配，是绝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红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两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十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一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他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四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

惠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联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三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百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两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三天两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两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

英明从此威震琼岛。沙茂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一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三个团、一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八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一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河，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敏等9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7天7夜。
钻出山林时，

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设置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五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韵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猎猎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当时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我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桂生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
3: 方老师好。
2: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3: 是。
1: 哎呀，刘桂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
3: 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得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2: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桂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3: 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2: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3: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2: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3: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2: 对。
0: 刘桂生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曾无数次踏上过这片土地，他以前住在这里，小时候他在这里和过泥巴，也曾在这里和朋友追逐打闹。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去当的兵，回乡之后又从这片土地上取土。刘桂生回忆起自己在这里走的每一步，他生怕有哪步走得太重了，太沉了。如果他早知道这下面埋着文物，他一定会走得又轻又慢。
3: 哎呦，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这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2: 没错。
3: 那太好了。
2: 桂生同志，你还好吗？
3: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2: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3: 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它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啊，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站得旺啊。
0: 方小云和李富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刘桂生的话振聋发聩，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清楚了历史真正的意义。没有来时路，哪有前方路。刘桂生激动万分，颤抖着向方小云伸出了手。方小云见状赶忙握了上去。
3: 方老师，谢谢您呐，把这个根给我们找到了。
2: 桂生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到夏汤了。
0: 两个人握着手，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都清楚这一刻弥足珍贵。
3: 方老师，李局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
1: 哎，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3: 你说。
1: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一圈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3: 当然可以，您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2: 鬼生同志，有劳你了。
3: 嗨，这是我该做的。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1: 好啊。哎，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3: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2: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吧，我就不去吃饭了。
1: 好嘞，老师。
3: 方老师，您这是？
2: 贵生同志，你别多心，这个地方我都想了六年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让我多待一阵子吧。
3: 哎，好，
1: 走吧。
4: 同志们，收拾好了，和我走。鬼生同志，请大家吃饭。
5: 太好了，我正饿着呢。鬼生同志家的米缸啊，要遭殃喽。
6: 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不能给鬼生同志家的粮票吃干净了吧？
7: 就是啊，局长，要不我们各自掏出点粮票吧。
1: 哎，不用不用，你放心啊，鬼生同志，这顿饭不用你家里掏钱，局里给你报销。
3: 不，局长，这怎么好意思嘛。
1: 哎，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5: 如果是局里请客，哎，我可要点几个硬菜了。
8: 是硬菜，你怎么光想吃硬菜啊？怎么长了个吃心眼啊？
9: 说的也没错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5: 走吧。
6: 老师，莫南都收拾好了。
10: 收拾好了。老师，我也不想去吃饭，我陪你们吧。
2: 好啊，站了一下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来，
10: 哎，
0: 师徒俩就这样席地而坐，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晚霞，望着天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过了片刻，方小云才终于开了口。
2: 莫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遗址有可能不具备发掘价值？
10: 没想过。老师，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们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莫南，如果到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10: 老师，您说什么呢？
2: 你先答应我，
10: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2: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贵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10: 嗯，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2: 或许吧。
0: 几周后，方小云等专家根据出土的内容物器型分析，断定此处遗址距今约5000至7000年，这与河姆渡遗址、大汶口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同。大家评估后认为，眼下似乎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发掘，因此发掘方案也就变成了保护方案。方小云的想法又一次被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下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下汤遗址

0: 见天日的时机。
1: 哥，我们是不是叫人发现了？
2: 不能，我们都踩了多少次点了，这个时间村里文保小组都不巡逻了，谁能发现我们呢？你慌什么？
1: 我这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得很。
2: 多大点事儿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0: 我们已经上去了，再高点，啥都没有啊，这咋都是土？你干什么？口哨声，
1: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哥，你没事，这是因为雷电见了吗？你能不能不要？快跑！跑啊！快跑！
3: 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2: 快跑！
3: 大黄瓜，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
1: 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可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还能再来吗？哎，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4: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哦，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他们一批又一批换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1994年，下塘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 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塘，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
2: 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那个哥，啊，你说咱这不算男人的财路吧？这有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啊，
1: 也对啊。
2: 明天早上。
5: 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哎呀，没事嘛，我自己这儿就行了。实在找不到，我还可以问学长学姐呀。
6: 同学，你是要去报道吗？
7: 哎，
6: 去吧。
7: 来来来，苏先生的家长稍微让一让啊，不要挡住车道。
6: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用，等我回来自己弄就行。
7: 有没有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跟我走啊！
8: 哎，大老师。哎。

0: 老师好，
1: 张老师
2: 你们好，
3: 戴主任，
2: 来，你们好。
4: 十年过去了，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而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
2: 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5: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啊？
2: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5: 怪不得呢。
2: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5: 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2: 哎，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5: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八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2: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5: 方主任？
2: 你们还不知道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
5: 不知道。
6: 什么故事啊？
5: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2: 来来来，哎，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地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领导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然后方主任就
5: 方主任好。
7: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2: 老师好。
7: 墨南，你是不是又和同学们胡说呢？
2: 哪能啊老师。哎，同学们，我跟你们胡说了吗？
8: 没有。
2: 老师你看，孩子们哪会骗人啊。
7: 墨南，你都三十好几了，也做老师了，怎么还像个学生一样啊？老师不像老师一样。
2: 富国师兄不是说了吗，只要有您在，我就永远都是学生。
9: 那我们就是学生的学生，学学生了。
5: 哎，这句话我可记住了，以后啊我也这么和戴老师说。
10: 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迎新点吧？
2: 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
10: 是。老师好，我叫秦小青，我来自东北。我
5: 同学不用在这里做自我介绍。哦，
2: 秦小青是吧？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
7: 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
2: 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5: 老师们再见。
11: 再见。再见。
12: 再见。
11: 再见。
13: 一会儿见老师。
14: 在这个讲台上找一下自己。
15: 迎新大会，
10: 我们这就是戴墨南老师和方小云老师吧？
4: 这是钱小青和戴墨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名，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重见天日。
2: 老师，您是昨天从下汤回来的吗？
7: 没有，我早上刚回来，回家换了身衣服就赶紧过来了。
2: 哎，您打电话和我说一声，然后在家休息多好。
7: 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招生，我想想觉得还是该来。
2: 老师，你也不年轻了，得注意身体。下汤可还没被发掘呢。
7: 我是看开了，自有后来人嘛。
2: 又乱讲。哎，老师，下汤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7: 有桂生同志他们在，情况还是很可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文物流失。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2: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7: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

0: 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一气。
1: 哎呦，你不要管他呀。我早上一回家，他就拦着我，叫我休息，不让我到学校来。那我不也在这儿了吗？
0: 是，老师您在系里是主任，在家里是主席，
1: 大家都要听您的。
0: 哎，对了，你张老师啊，早上做了麦饼，我们到办公室可以先吃个早饭。
1: 还有我的份呢。
0: 他说啊，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不要命的忙，学生肯定也没吃早饭。
1: 还真叫张老师给说中了。
0: 在他眼里啊，你都不算是我的学生，算助长我不爱惜身体的帮凶。
2: 啊，老师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0: 你学点好。
3: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汤做过文物知识普及，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烙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
1: 哎，
0: 拿走拿走，我不要啊。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的一点心意嘛。
1: 你这心意我可受不起啊啊、
0: 哎！
1: 你今天就算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会把陶罐给你的。
0: 李大哥，你看我们好说好商量吧。
1: 商量，刘桂生，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来跟我商量呢，还是想明抢啊？
0: 哟，误会了，误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呢？他们站这儿是蛮吓人的啊。那你们都先回家休息吧，我和李大哥好好聊聊。
2: 啊，走走，赶紧走呀，走走走吧，走走。咱们啊，就别给桂生哥添乱了，好吧？那我也回家
3: 先歇着了，这几天把全村跑遍了。
2: 哎呀，饿有什么呀？
0: 怎么了，两位？
4: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0: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啊。
4: 哎，多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5: 刘桂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赵良根的异常，赵良根始终不自然地瞟向李福祥，当刘桂生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又瞬间别开了脸。刘桂生确信赵良根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0: 良根，你想留下来是有什么话要讲吗？
4: 没有啊。哎呀，我就是想出出力嘛。
0: 好，杨根呐，脚要稳点儿
4: 啊，
0: 去吧，出去等我。
4: 好好。
0: 哎，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
1: 我说桂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他也不差我这一个。
0: 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
1: 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
0: 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1: 刘桂生，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你就要喊警察来抓我
0: 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了。
1: 你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呢？
0: 哎呀，李大哥，正是因为我讲情面，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劝你嘛。这样吧，李大哥，我来给你买这个文物怎么样？一条毛巾，一个茶罐。

0: 再加上馅饼和年糕。
1: 哎呀，我说桂生啊，你知道村里那些贩子都要给多少钱呢？啊，
0: 他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东西能买安心。
2: 李福祥动摇了，他清楚刘桂生的脾气，也知道刘桂生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孰是孰非李福祥还是分得清的。
0: 大哥，您要是嫌这些东西少，我再想想办法啊。
1: 行了，算了吧。桂生啊，我知道你这工作一直没有钱呐，还得自己贴钱，弟妹没少因为这个跟你吵架吧？
0: 那是他心疼我，拿着话当由头呢。
1: 行了行了，这陶罐啊我可以给你，但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图个啥呀？
0: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得留给子孙后代，不是得叫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下汤是怎么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企业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1: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1: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0: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0: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谣言。
1: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1: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0: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四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0: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1: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2: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职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职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1: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3: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解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1: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4: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1: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戒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3: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面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1: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六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7: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他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屈博宇的报道。
8: 喂，
9: 小子，
8: 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中民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9: 啊，
8: 习惯是吧？
9: 嗯，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10: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11: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9: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8: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你要一直好下去哦，一龙加油。
11: 哎，
8: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10: 从教30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8: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10: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8: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10: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8: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10: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8: 冯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10: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8: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 然后呢

0: 对啊，这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老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
1: 2021年，崔双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0: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1: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0: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1: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3: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1: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4: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0: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1: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7: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然后 A 拉。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8: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7: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的一课。
8: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9: 太棒了，和老师击掌。
7: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能打开。
8: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

0: 伞的，因为看不见，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1: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2: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1: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3: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观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1: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

0: 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1: 今天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5: 模块化建筑这2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复杂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4: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6: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4: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7: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8: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3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3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2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 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伊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6: 粉
5: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5: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伊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5: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7: 正是双脚走天桥，自古之水出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8: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

0: 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

0: 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 134.2 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5: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4: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5: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4: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3: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0: 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2: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1: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2: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1: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2: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1: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3: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1: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3: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1: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4: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5: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然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2: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怎么讲？
2: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
2: 是
0: 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2: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2: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RSI。
0: 嗯，
2: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
0: 嗯，
2: 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2: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2: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
0: 嗯。
2: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
0: 嗯。
2: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2: 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
0: 嗯，
2: 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FI 啊。
0: 那对对对
2: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 ，AF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2: 那么AGI 的定义是什么 ？AF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2: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 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2: 你要想不是吧？对不对？
0: 嗯。
2: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鲍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2: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3: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鲍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0: 真的来了，不信
2: 对
3: 对对，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3: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鲍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3: 也就大概啊五六年前吧，啊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0: 对，
3: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0: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2: 就是、
0: 它就能识别出来，
2: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0: 对对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啊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 99.9% 九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2: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0: 是，
2: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啊，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0: 啊，
2: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
0: 啊。
2: 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曹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0: 是。
2: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0: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的道德师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0: 是的，
2: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
0: 啊，
2: 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0: 对
2: 是吧？
0: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聚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
1: prompt engineering，
0: 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其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他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啊，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是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2: 那个时候。
0: 是的。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哦，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

0: 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降。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剧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 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0: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1: 对他们的那个 CEO、
0: 对对对，哎，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就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

0: 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
1: 嗯，
0: 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2: 嗯，
0: 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
2: 嗯，
0: 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
2: 嗯，
0: 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2: 嗯，
0: 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2: 对，
0: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2: 嗯，
0: 所以我记得刚才负责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2: 是，
0: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2: 嗯，
0: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2: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2: 嗯嗯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1: 嗯，
2: 所以说 AGI 这个
1: 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2: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1: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
2: 嗯，
1: 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
2: 嗯，
1: 你如果超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
2: 嗯，
1: 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
2: 嗯，
1: 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2: 对，
1: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既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是吧？
2: 嗯，
1: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
2: 嗯，
1: 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
2: 是，
1: 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
2: 对对对，
1: 叫密律分布。
2: 嗯，
1: 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
2: 嗯，
1: 占大多数的，这个最多啊，
2: 嗯，
1: 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0: 通行曲线，
1: 叫正态分布。
0: 对
1: 对，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
0: 嗯，
1: 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
0: 嗯，
1: 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0: 对
1: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0: 对，
1: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它的创新力啊，只能说它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确实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0: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他能帮我思考，还是他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他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诶，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他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1: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试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么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可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 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0: 对对对，
1: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0: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1: 没错，
0: 虽然它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也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0: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0: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0: 没错。
1: 嗯嗯，
2: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0: 有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 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

0: 了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格？
1: 嗯，
0: 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1: 嗯
2: 啊，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他的效率和他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就是像
2: 实在是太快了。
1: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1: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0: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
0: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就是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0: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漫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马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昨日新闻重现。
2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21: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22: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 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它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

0: 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1: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0: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

0: 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根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1: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2: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 3.5 到 5.5 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 2.8 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2: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2: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

0: 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查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

0: 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

0: 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3: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6: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5: 啊，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6: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7: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6: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8: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6: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

0: 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3: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4: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
0: 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4: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

0: 那边可以查查信息啊。
1: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0: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3: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4: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5: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4: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5: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5: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6: 那这个唐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7: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7: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等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判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判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8: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7: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

0: 那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把他真的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2: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3: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这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了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3: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3: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4: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在即，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

0: 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8: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3: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4: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 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9: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4: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10: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以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的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4: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0: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 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

0: 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1: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连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1: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0: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还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珊珊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

0: 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它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1: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0: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她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她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那当然她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她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1: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0: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实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2: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 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

0: 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6: 中国空间站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

0: 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生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于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仁，己欲达而达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凡是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人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0: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2: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3: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2: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0: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4: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10: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衡、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 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

0: 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0: 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题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2: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1: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3: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2: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4: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5: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6: 这是一个好的主题，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7: 他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国家还是实际？
3: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

0: 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1: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0: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2: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3: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郭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4: 打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5: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6: 有什么考验？
0: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5: 好。
0: 我都走不动了。
5: 走，快点，快点走。
0: 我这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真是废墟了，什么投诉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进中国强烈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1: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2: 顾老师，哎呦，我高明太看见来了。
0: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叫一红的开了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关联。
5: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3: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0: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7: 看了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0: 哎呦，哥写了几天吧，这个有4米长了。啊，这是师说这边是学器。怎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这老师的嘛，首先写师说，对不对？然后这个学器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敬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1: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件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呢、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 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0: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干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0: 紫磬削木为锯，
1: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紫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紫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 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0: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3: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4: 我叫王金花，我6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5: 那能挖粉不拿豆给
3: 你。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6: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7: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8: 本地苗话就说
7: 安德岗。安德岗。安德岗。
3: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起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4: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纸还在，永远在。
3: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 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4: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是一个绣娘。
3: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9: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3: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9: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4: 那种就是反差图案，你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9: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4: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我不想尝试。
9: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4: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9: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0: 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1: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

0: 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思博简读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也就在那个狮子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7集。
5: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被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

0: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1: 去看看小凤凰。
0: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1: 小凤凰在楼上。
0: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衔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1: 我找小凤凰。
2: 谁找我呀？
1: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借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魂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2: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1: 他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忠德，是公安局警官。
2: 他死了。
1: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2: 你见过他？
1: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2: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1: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0: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荧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纯银打造的盾牌

0: 小就要看手面了。这块银盾可不小。
1: 武大少送的花篮和银盾，
0: 放到戏台上去吧。小凤凰没什么兴趣，杂役出门后，他转向陈千里。哼，两个月不见影子了，这时候又来送什么篮子牌子。
1: 小凤凰红遍广府，外部来的人到了此地也会有所耳闻。
0: 陈胜将校，他像在台上念白，片刻停顿，神情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1: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0: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可能永远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1: 小凤凰脱口而出，
0: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仙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1: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声，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
2: 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烟塞月里闲鸟。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

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26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都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始终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九天九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来示众。41岁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围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潇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红三军团第4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8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34师是有理由的。第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团长，1933年任红十九军第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政委程翠林

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34师政委。第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红五军团第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和第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34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102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第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第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34师已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冲击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归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第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第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彰显出熠熠光辉。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精彩的辩论的片段，比如说惠施和庄子的一系列辩论，比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比如说墨子和公输班以辩论定功成的输赢等等。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是战国时代明辨思潮的剧情，庄子以其传神之笔记录下惠施一个决定性的觉悟时刻。庄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惠施这个人口才非常非常好，他和别人辩论了一辈子，每当他

论的累了的时候，就会靠在梧桐树上休息。有一次，惠施在休息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从此就不再劳神和人家辩论了。这段文字啊，我们初读起来觉得比较平淡，但细思之下却如惊雷炸响。一位倚仗着言辞，以逻辑为剑，在思想的角斗场上征战了一生的名家大师，一个最擅长于辩论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不辩呢？这背后的深意远非累了二字可以概括，它触及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语言、真理与人生的最核心的洞见。要理解惠施的放弃辩论，我们首先要理解他所达到的巅峰。惠施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庄子天下篇记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特别的学问渊博，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富五车这个词语正是来自于这里。惠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比如说日中方逆，物生方死等命题，探讨的都是宇宙的无限与相对的哲理。他的思辨能力堪称当时的顶尖，他的雄辩与机智一次次的将自己的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辩论的胜利带来的是一种智力上的巨大的快感和征服感，仿佛自己手握真理的权杖。然而庄子却以其犀利的目光看穿了这胜利背后的虚幻，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那是真正的胜利吗？如果你认为是胜利了，那正是你的失败。齐物论中庄子直言，大辩不言，说的是真正的辩论的高手反而是懂得沉默的力量，因为一旦落入辩的窠臼，便已经被外物所局限，陷入了是非彼此的二元对立之中。惠施起初因为辩论很开心，但是他后来终于悟到，语言不过是追求道的手段，而非求道的终极目的，没有必要对过程太过执着。当人们过分注重语言本身的时候，原本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语言就会成为人生的累赘。语言既然不能够表现全部的真理，那么依赖语言而发生的辩论也就是空中楼阁了。真正得道的高人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为自己辩论的。庄子《秋水篇》中讲了一个孔子被围于旷地的故事，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一行人路过旷地，因为孔子长得非常像曾经危害过旷地人的杨虎，他们一行人就被旷地人团团的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扬言说一定要杀死孔子。孔子在这种被围困甚至是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从容不迫，照样弹着琴唱着歌。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不理解老师的行为，便对孔子说，先生，这都什么情况了，您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娱自乐呢？孔子对子路说，我一生啊遭受的困窘那是太多了，这是天命所致啊，我也想求得通达，而且一直在追求，但是总也办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时机不到啊。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而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自如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愚蠢，这正是时机和形势使然啊。在水里行走不躲避蛟龙，那是渔夫的勇气；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凶猛的老虎，那是猎人的勇气。雪亮的刀刃架在脖子上却视死如归，那是烈士的勇气。知道困窘是由命运主宰，通达
是有时机的限制，遭遇巨大灾难而绝不畏惧，则是圣人的勇气。子路，你安静地坐下来吧，不必惧怕，我的命运自有造物主的主宰，这些人是不能够拿我怎么样的。说罢呀，又继续弹琴唱歌。过了几天啊，那些矿地人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不是曾经残害过他们的杨虎，而是著名的孔丘孔老师，就把孔子一行人都放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不是弹琴唱歌，反而去争辩我自己不是杨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早就被矿地人杀掉了，因为凡是争辩的都是可疑的，至少对方心里是这么想的。孔子在面临飞来横祸的时候，并没有辩说，而是保持着仁者不忧的心胸，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态度，从容不迫，怀着智者不惑的信念，最终化险为夷。庄子感叹道，孔子可真是通达全变的至德之人啊。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这是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呢？你会洋洋自得，但是对方呢？你会使他自残，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古今中外的智者对于辩论所持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大言不辩。在我们的生活中，争辩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唇枪舌剑，到家庭里的观念分歧，再到学术上的观点对峙，我们似乎总是在试图用言语说服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雄辩是一种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看来，这种执着于争辩的状态恰恰是远离大道消耗精神的表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争辩的力量。庄子的不争辩是一种源于深邃宇宙观高级的精神力量，它要求我们破除我执，看透是非的相对性，超越语言的局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的洪亮，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内心的虚静与包容，是如天地般的不言而化育万物的厚重与从容。如何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运用到当下的生活中呢？在人际交往中，当与家人朋友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试着先放下我一定要说服你的执念，去倾听，去理解对方立场背后的情感和经历，而并非急于反驳。很多时候，理解和共鸣比辨明对错更重要。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海量的信息和截然对立的观点，也不必陷入每一场键盘战争，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同时允许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平静本身就是对喧嚣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停止向外争辩，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向内建构。愿我们都能够修得那份不争辩的智慧，在纷扰的世界中守护好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定力，一份圆融无碍的包容，以及那道最终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的光芒。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

0: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1: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2: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中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冻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老虎巧育儿。他们是副主任医师何辉，何主任，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何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孙俪，孙主任，也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好，主持人好。
4: 嗯，那也请二位嘉宾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的身体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啊？
5: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哈。那么这个季节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4: 嗯，
5: 一早一晚它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
4: 嗯，
5: 那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体温的调节中枢没有完全发育好啊。再有呢，就是孩子我们知道都好动哈，容易出汗。那么冷风再一侵袭，哎，这时候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哎，得病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影响。
4: 嗯，
5: 那么空气里面呢，它的湿度呢是下降的哈，所以这时候孩子经常反映有这种口干舌燥，然后皮肤呢出现脱屑还有就是说便秘哈等等这些秋燥的一个表现。
4: 嗯，
5: 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了前面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那么很多的孩子呢他是处在就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哈，所以如果继续在这个天气还吃很多的冷饮，然后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孩子胃肠功能来说他很难运化，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食欲不好啊、积食啊甚至腹泻这些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长呢要特别注意一些这个预防，这样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
4: 那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社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儿，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去就诊的呀？
6: 首先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知道夏季的这种燥热还没有消去，那秋天呢它又来了，所以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叫秋老虎的三板斧，一个呢就是秋燥。一个呢就是秋感，还有是秋泻。那说起秋燥呢，实际上是小朋友经常会出现嗓子干、口皮干，有的会经常揉鼻子，
4: 流鼻血，
6: 还会流鼻血。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孩子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会出现频繁的症状，打喷嚏呀、流鼻涕呀、咳嗽啊，甚至还有发热。那在肠道方面，有一些小朋友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一些感染性的腹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那除了这个感染性腹泻，还会有一些因为夏天的脾胃能力弱，他的食欲渐渐渐好了之后呢，多食了一些凉的或者是肉偏多，就会引起肠胃负担。那天气变凉之后，他的肠道呢蠕动就会加快，最后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门诊还有家庭医生的咨询电话里面这些问题是逐渐增多的。
4: 刚才说到了三板斧，秋燥、秋感和秋泻。秋感就是秋天的感冒是症状是吧？
6: 对的。
4: 秋泻就是拉肚子的情况。
6: 是的，
4: 对。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同，他可能秋燥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表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即便是比较湿润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秋燥的情况。
5: 对，是的。这个和孩子的体质确实有一定关系，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的问题哈，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那么他可能这时候的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的症状每个孩子和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4: 那何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秋燥在孩子的身上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的一些表现吗？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干燥、口鼻的干燥，好像大家都会把秋燥和干燥画一个等号。但是我 了解，好像这秋燥也分了不同的，比如说有凉燥、有温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也不太一样啊？
5: 嗯，这个刚才前面大家说到的这些是表面的一些症状哈，实际上秋燥呢，对于孩子的机体的内部来说，可能比如说包括。

0: 它的各个系统，包括它的呼吸道，包括它的消化道来说，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包括孩子表现为这种积食啊，或者是说大便的干燥啊，食欲不好哈等等，这些它都会是一个就是内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兼有的啊。
1: 所以说秋燥并不等于干燥，
0: 对对对，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外面干燥的这么一个表现。
1: 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孩子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好像我们说这孩子生病特别容易在冷热交替，比如说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反正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
0: 对，是的，这个跟孩子他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有关系，他跟咱们成人不一样。小孩子呢，他的一个中枢调节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哈。那么他对外面的温度呢，这种变化的时候，他的保温和这种就是保温的这个功能呢，他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温度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的调节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啊，所以说像在温度一冷一热这种刺激之下的时候，它的抵抗力相对咱们成人来说就会比较低，比成人就更容易生病了，在这种季节
1: 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来决定的。
0: 对，
1: 他可能没有成年人调节的能力那么强，突然出现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干湿度的变化呀，对于他来说出现一些反应。
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啊。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啊说，换季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的话会影响长个儿，尤其是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平时长得还行，跟大家伙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一场感冒，一下明显比人家低了半个头，这会有影响吗？
0: 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个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说孩子他的生病和影响孩子长个这个之间虽然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确实孩子换季的时候经常生病的话，他对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影响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总是反复的出现感冒啊、腹泻，那么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呢，它会用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这种病原体。
1: 本来用来长个的能量，这时候先
0: 是的
1: 抗击病毒了。
0: 是的，本来这些能量呢，我们是用来长这个骨骼长骨骼的还有就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拿分一部分部队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用来能量储存的这部分的能量呢就会相对小一些了哈。所以对我们生长发育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长个呢和睡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于孩子来说。
1: 就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旺季，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0: 对对对，这您就说到那个点上了哈。这个因为我们分泌的高峰就是在孩子要深睡眠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换季的时候的这些疾病它很多都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的比如说睡觉的时候鼻塞是吧，咳嗽，或者是说有湿疹皮肤痒，那孩子就会睡不好睡不踏实，那肯定长期生长激素分泌的就少了，它就会影响到孩子这个长身高的问题。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当然其实家长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如果我们说身高的话呢，它反映的是孩子一个长期的营养的状况，所以就如果只是我一星期的感冒，哎，那么后期呢我们好好的护理孩子，这段时间他生长的这个空间呢是能够追回来的哈，是能够追赶回来的。但是如果是说一些反复的长期的慢性的疾病，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影响到他的长个了。
2: 而且你想想，孩子如果反复出现生病的情况，这生病了肯定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吃饭就不香了，那孩子在生长发育期这种营养的需求，
1: 对，
2: 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满足的话，肯定会影响长个儿。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如果只是短期的出现了生病的情况，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可能一时孩子确实哎呦比别人矮了半个头，但是咱们后面营养跟上的话，孩子还是有机会去追上的。
1: 对，是的。
2: 其实可能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家长会焦虑，说哎呀我家的孩子怎么就长不过隔壁家的小朋友啊，怎么比人家矮了这么多呀，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去咱们社区去问，说孩子是不是发育迟缓啊，这时候我需不需要开始干预啊，有这样的家长吗？
3: 有这样的家长。其实我们在社区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家长喜欢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较，那还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现在长得不如其他孩子快呀，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过度的这种焦虑，那这样的认可，这样的这种焦虑呢，就会驱使家长过度的去进补。还有一种的家长呢，就是他不是很在意，他认为长身高呢，有的早长，有的晚长，他认为他长的这个慢是正常的，那这样呢，也会耽误他们早期去干预的时机。
2: 如果真的孩子出现了发育迟缓的情况，家长又觉得，哎呀，他还没有开始长呢，等后面长长，他自然就能追上，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期。
3: 是这样的。
2: 哎呦，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3: 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社区呢，我们其实是第一道防线。社区其实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测量，然后还有动态的监测，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这些呢都能帮助家长来就是排查到底他是正常的生长还是迟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在结合公共卫生的体检项目，我们会给小朋友测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测评，然后去评估他是否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监测他生长的一个速度，还有他生长的曲线图。有的孩子虽然他长得快，不一定他长得就好啊，有的可能他提前长了，那他结合他的一个骨龄，如果他透支了提前生长，有可能到他长停的时候就会

0: 提早，也会影响到他成人的身高，
1: 就是骨垢会提前闭合，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监测身高体重，重点还是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有他的曲线
1: 长太快长太慢都有问题，
0: 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还要监测他的发育的指标，像会对他的语言呀大运动啊，还有他的一些认知，还有他的个人社交也都会去监测啊。我们发现一些偏离的这些现象，就会帮他寻找原因，通过他的饮食，然后通过他的睡眠、喂养，还有家长对待他的一个喂养状态、社交的状态都会进行评估。
1: 这个评估确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我以为更多的就是监测一下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甚至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情况，我以为这些会监测，没想到对于他的这种社交啊、语言的能力啊、这些运动的能力也都会在监测当中。
0: 对的，他是生长发育的重要一部分，他应该算在心理行为发育里面，所以我们会对这些能区有做监测。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孩子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监测，但是这孩子啊，很多的家长还会在家里面比如说弄一个儿童生长的这个尺子，这个一周啊或者是两周都会给孩子来量一量，也想问一问何主任，有这个必要吗？孩子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算是生长得太快了，什么样算是生长得太慢了，我们能让家长自测一下吗？
2: 您说的这个呢还是很好的哈，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都有相应的这个意识，自己来监测孩子的身高，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我们一方面呢是监测的目的是要看，哎，我孩子的身高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第二个目的呢还有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定期监测的这个数据哈，比如说每年孩子身高增长的数据，哎，我来看看他的增长是不是合格哈，因为
1: 这两个、就是、生长的曲线，
2: 哎，对，就是说他的增长值和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这个都是来进行判断的
1: 啊。
2: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哈，我们前面像孙主任说的碰到的这种病人哈，我们也经常碰到，我们不能跟某一个孩子比，跟我的同桌、跟我的邻居某一个孩子比哈，而是应该跟着标准这把尺子比哈。
1: 对，
2: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标准这把尺子什么样叫异常呢？那么就是当我们的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那么第300分位以下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矮小异常的情况了哈。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第300分位啊？比如说我们有100个孩子，那么第300分位以下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矮个那边排倒数第3个之内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班里呢，这个孩子可能一直稳坐第一排。而且比同年龄的这些孩子都要矮上半截儿，这种情况呢就一定要去医院要去看了哈，排查一下有没有疾病的原因。再有从增长速度来看呢，我们不同年龄其实孩子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自然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个婴儿期和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个增长的高峰。那么过了这个婴儿期的话，像我们在3岁以后到这个学龄前期还有学龄期青春期猛增之前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呢平均一般是一年身高要长5到7厘米、那么这条红线呢就是画在5厘米，也就是说5厘米是一个增长的合格线、哎、
1: 如果低于5厘米、
2: 哎、
1: 家长就应该警惕。
2: 对，是的，家长也要警惕，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原发的疾病导致的。
1: 但是不是刚才我们还说了吗，不光长得慢家长得重视，长得太快了家长也得重视，如果超过7厘米就算是快了吗？
2: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您提的特别好哈。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个儿的速度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说哎这段时间长得挺快的，家长还挺高兴的哈。但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孙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就是骨龄，孩子骨龄加速生长，骨龄提前的一个早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因为现在这种孩子其实也是不少见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相应的症状呢，一个就是说从孩子早发育的角度哈，因为早发育的孩子骨龄会提前啊。那么我们说医学上什么样是早发育呢，就是男女孩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对于女孩子来说，一般就是7岁半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哎，或者是10岁之前孩子就来月经了哈，这是一个提示，有一个性早熟。再有呢，男孩子呢就是在9岁之前睾丸开始增大，那么这个也是提示有性早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这个诊治。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让骨龄提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常常见到这种肥胖的孩子哈。哎，对，因为肥胖的脂肪细胞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骨后来成熟的闭合的哈，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我们看着他是高高壮壮的，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生长潜能已经透支了，也就是后面别的孩子在蹿个

0: 的时候，哎，这些胖孩子可能他就不怎么长了、
1: 啊、
0: 所以其实终身高是不理想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自然资源部深入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进一步强化政策引领和要素保障，激发各类网信企业活力，规范引导网信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部署。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基登临玉山横壁轩，追合赵藩诗作写下的5言名篇《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徐基与隐居漳泉的赵藩交一生后，到访玉山，登高揽胜，有感而发，留下这首空灵冲淡的小诗。
4: 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宋，徐基。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俱向闲中觅，茶因最后呼。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
3: 首联：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至是登高，拾级而上的意思。诗人缓步登上山上高寺，步履从容，无需搀扶，寥寥识字写出登高之时悠然松弛的心境。颔联：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春日天气阴晴不定，时晴时落小雨，山间云雾往来翻涌，山色随之忽隐忽现，若有若无。这一联捕捉玉山春雨当中烟雨变幻的景致，也是全诗最灵动传神之处。

0: 景莲具象弦中觅茶音最后呼，在清幽安闲的氛围里搜寻诗思，酒意微酣之后又换来清茶一盏，觅具烹茶正是当年文人们相聚玉山酬答唱和最日常的模样。伟莲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心中万千心事还没有畅谈尽兴，无奈行旅催发，又要踏上赶路的行程，把知己相逢意犹未尽、依依惜别的心绪缓缓道出。全诗不是雕琢，以清淡白描写山寺春雨，写煮茶论诗，写临别惆怅，尽显永嘉寺林清瘦空灵的诗风，也留存下宋代文人在玉山横壁轩雅集交游的一段雅事。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1992年，梁启超先生为了庆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创建50周年，写了一篇长文《50年中国进化概论》。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50年来，中国的进化只走了三步路。第一步路是从器物上发现不足，第二步是从制度上发现不足，第三步是从文化上发现不足。这就是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它来论断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器物之变对应的是洋务运动，制度之变就是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到预备立宪制的制度之变。文化之变划分的比较晚，大致对应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898年6月11号开始的戊戌变法拉开了制度之变的序幕。
3: 第三次大倒车则是大清最后十年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叫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爆发失败之后，在庚子国难发作之后，慈禧逃到了西安，逃到他的路上他已经醒悟了，认为义和团不可信，必须剿灭，又必须与列强处好关系啊，一方面下旨剿灭义和团，与之割席；另外一方面让李鸿章赶紧从广东过来啊，到北京主持谈判。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看到慈禧对时局还是有清醒的认知，他知道这样一个烂摊子、这样一个破败的场面，只有一个人能收拾啊，就此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成为落水狗。按照光绪的意思，你如果让他一意孤行，他甚至愿意想把李鸿章杀掉，但慈禧是选择保全李鸿章。他保全李鸿章，就相当于为他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这条后路在庚子年就出现了，让李鸿章北上， 李鸿章和列强谈判的时候，他也知道慈禧对他的恩德，他就坚持一点，就是清算可以，但是到慈禧台阶脚前止步，就坚决不能清算慈禧。所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慈禧醒悟了，一面要剿灭义和团，一面决定与列强修好。在西安的时候，他认为接下来我们要必须改革了，要重新启动一场变法运动。这场变法运动这个旨意是下发于庚子年的年底，所以称之为庚子新政。那庚子新政启动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宽度、广度还是深度，比之两年前的戊戌变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慈禧亲自领导的一场变法运动，我们称之为庚子新政。庚子新政进展到1905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看到当时的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才觉悟到器物之变已经不足以推动我们大清的转型，不足以救大清的命，必须进化到制度的层面，就认为需要立宪了。本来在1880年代就应该启动的这场制度之变，一直又延后了20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经历了庚子国难的发作，到1905年终于决定要立宪了。立宪之后，然后朝廷就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看看西方的立宪到底是怎么运作。当时就派了五个人，就五大臣出洋考察。第一次出洋的时候，在火车站被一颗吴越的一颗炸弹炸伤了两个，就炸伤两个之后，后来又换了，中间又换了两个人。当时许世昌和邵英本来属于第一批，因为一个人另有任命，一个人被炸伤不敢去，后来又派了两个人，又换了两个人。还是这一年年底，有两个满族的大臣带队，一个人是端方，这位是叫载泽。端方是大清末年满人当中属于头脑最好使的人，载泽呢则属于当时皇室当中最强硬的一派。后面我们如果谈辛亥革命，当时有一个中社党，然后载泽那个什么小公王蒲伟都是其中的干将。当时有这么两个人带队考察，载泽带队呢是带的那个尚其亨和李胜铎，先到日本去见伊藤博文，后来又往那个西方走。端方者是和戴风池两个人一路往西方走，往欧洲往西方走。两个人回来之后都分别上奏折，我们俗称为宪政考察报告。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背后到底是谁起草，到现在还有争议。一般是认为端方这一派，他们这两个人线上的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起草者是梁启超。载泽这一派呢，有人说是杨度起草，但事实上我是因为写过一本关于杨度的书，对此还是有些研究，应该和杨度没有关系。应该是载泽当时他的一个幕僚为他那个起草了这个考察报告，加上那个从考察报告当中就是提炼出来两份奏折。端方这个奏折它是代表的是当时清朝末年的这些立宪派的思想。按照端方这封奏折的主旨，它是要求实行责任内阁制，让那个中央与地方权限要划分出来，不能有中央一方独大，这已经有了一点联邦制的味道。这个是可以代表当时立宪派的想法，因为起草者是梁启超。但是载泽这一派，他们这个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则是认为我们不能学英国是虚君立宪，大权就掌握在国会和内阁手中，我们要学日本是实君立宪，大权学德国学日本，大权要掌握在皇帝手中。当时载泽为了说服慈禧太后，他在奏折当中提到，如果要立宪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叫皇位永固，就是这个大清的皇权帝权永远会掌握了在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手中。第二个就外患会渐渐的变轻。第三个呢，内乱，这些革命党人所制造的内乱会渐渐的消弭。载泽这个报告者是把宪政完全功利化，而且是按照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以此来游说慈禧。慈禧就相信了载泽的说法，就是毅然来启动这么一场立宪运动。当然前面是加了预备这两个字。载泽在奏折当中他说到了 如果要立宪的话有哪些好处，这个君主的权力有多大，他就列举了君主可以召集议会，

0: 开会闭会，可以什么紧急那个赐令带法律，可以什么发布命令，什么都有君主。后来我们看到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它的起草也是大体是延续或者说接纳了载泽这么一个思路。
1: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我们看到，在慈禧生命最后一年，她也决定要立宪了，她也决定要有自己来主导这场立宪。那么她就干了哪些事？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陈旭斌，出了一本书叫《大变局》。大变局当中，其中有一章就是写1908年慈禧如何倒行逆施，是借以立宪之名来行集权之实，列举了当时在这一年制定的一些法律，一个叫结社集会律，就是大清你们可以结社集会，但你们要遵守法律规定，所以专门制定了一条结社集会律，应该怎么来结社，怎么来集会，对此是有相当严密的限制，比如结社不能超过100个人，集会呢不能超过200个人，而且事先要向当地政府汇报，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解散等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大清这个结社集会律其实可以换一个名字，叫不准或者说限制结社集会律。除了结社集会之外，大清又制定了一部法规叫大清暴律，它的整个路索是和结社集会律一样，也是要求你们可以自己办报纸，可以出报纸，但是你每天你如果是日报，你在出版之前你要送到当地政府，送到哪个部门要审查，审查不过你就不能出啊。如果是周刊，是什么月刊，应该怎么做，看起来是在鼓吹颂扬新闻自由，事实上则是在限制新闻自由。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钦定宪法大纲。在这个宪法大纲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是出台于1908年的8月27日，一共23条，分成两块，一块是君上大权，一共14条，第二块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一共9条。君主的权利规定了14条，但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9条，这个比重我们一目了然。慈禧所主导的这场立宪运动虽然名为立宪，但它的实质则是集权，而且是为了巩固皇权，一方面是把权力从老百姓手里夺回来，掌握在执政者手里，另外一方面则是把权力从地方夺回来，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区别出2条立宪的思路，一条立宪的思路呢，则是有端方以及他背后的梁启超，还加上当时在大陆的像那个杨度，像当时南方的张謇、唐寿潜这么一些人，这么一些立宪派，他们是希望能克隆英国的立宪模式，把大权掌握在国会与内阁手里，则是把皇权关在笼子里面。而另外一派呢，则是由载泽包括他背后的慈禧，他们所希望的预期的立宪模式，这么一派则是主张把大权全部夺回来，掌握在皇帝，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宪政，宪政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皇权，把执政者关在一座有法治所塑造的笼子里面，这个钥匙呢是掌握在老百姓手里。但是按照慈禧等人所主导的宪政理路、宪政思路，则是把民权关在笼子里面，钥匙则是掌握在皇权手里。所以这不是立宪，这是集权，这是专制，这是所谓的开明专制，或者说变换了一种面目的以立宪之名的一种专制。这是慈禧太后一生所开的第3场倒车，虽然在她生命末期，也在她执政末期，她意识到了大清要进入制度之面，我们也要立宪，但是他完全是扭曲或者说误解了立宪的本质，误解了立宪的精髓。其实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起步一直到大清灭亡，从1861年到1911年这50年间，就大清是有好几次可以起死回生，至少可以延续自己统治的机会，但是被执政者一再错过，一错再错。单单慈禧个人，他就开了3次倒车。 在慈禧临终之前，有这么一条史料记载。

0: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他就意识到了还是不该内心。所以我们看到慈禧一生其实非常好玩，他一再打自己的脸啊。1905年他主张内线，临死的时候又认为不该内线，又后悔了。所以这里我想留一个小疑问给大家，就慈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又为什么又忽然后悔了。陈旭斌兄是给出了一种解释，在大辩局中他就谈到，他认为就慈禧在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内线哪怕是一种假内线，他也同样会激起民犬的兴起。但是我们都不是慈禧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也不知道慈禧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明确的背景。所以我想把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做成一个问，作为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可能以后如果有机会读这一段书，我们来想一下慈禧晚年慈禧生命最后关头为什么又后悔自己要又后悔认为不该立宪。像慈禧就依靠她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虽然在她执政这些年也屡屡犯错，但是她能纠错，她能够吸取教训。所以在她执政期间，大清这艘船虽然越来越破，但最终没有倾覆。所以一直以来也有这么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慈禧不死，她是死于1909年秋天，如果她不死，那后面会不会有武昌起义，会不会有辛亥革命，就是哪怕有这样的起义，能不能就是星火燎原，最终扭转国运，改写大事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在我看来，以慈禧这种平衡能力，如果他在的话，那么在1911年就不会出现像皇族内阁这么荒唐政治变局，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到晚清这么多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扭转这个大局，没有扭转大事。其实我们就刚才说到了晚清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后面的文祥到荣禄这些人，我想还是想回到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对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方向感，我们说方向感，可能前面说到这些人，每个人是有自己的年代。你比如曾国藩，他是生得早，死得也早，他是1811年出生，1872年去世。他死的时候，洋务运动才刚刚启动，他就看不到后来的这些东西。李鸿章其实你看1823年出生，到甲午战争的时候，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已经70多岁了。对一个七十老翁，你就如何能去苛责他呢？有这么一个年代的关系呢。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晚清这些政坛大佬，要说方向感最好的一个人，那应该是张之洞。张之洞的学问非常好，而且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化。他出身是与朝中的清流党，这些人都反洋务的一个组织。那后来他到地方任职之后，他就立马到山西当巡抚，就立马投身洋务。在洋务运动当中，他起步比李鸿章晚得多，但后来居上。后来他在两广、在两湖做洋务做得非常好，而且到了庚子国难之后，张之洞的思想又有了一次变化。我们习惯是把中体西用划到他的名下，但到了庚子年，我们看到他写的信，他已经主张要引进西方的这种制度，就是本末，他不要再追求这些细枝末节，要回到本。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些主张。所以从方向感上讲，张之洞应该是晚清这些大佬当中方向感最好的人。但是他进入到中央实在太晚了，大概是1907年才到军机处，1909年慈禧去世1910年自己也死了，就他根本就是没有机会掌握那么大的权力来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一个王朝，领导一个时代的走向，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像这种东西我们就只能归之于国运。这是关于慈禧一生的三次倒车，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1: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掌权者，掌控中国政权近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核心人物。她的政治生涯横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等关键历史阶段，她是顶级的权力操盘手，却绝非合格的时代执政者。他凭借过人的政治手腕，延续了清王朝的寿命，推动了零星的近代革新，却因固守专制、贪恋权位、目光短浅，阻碍了社会进步，加剧了国家危亡。他的一生是封建末世统治者的典型缩影，其功不足以抵过，最终

0: 成为晚清衰落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历史符号。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海洋，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拓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2: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幸年表示，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资源就往哪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3: 那在受众方面啊，将从重点人群转向各类人群，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那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2: 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提出，将以推进这次行动方案为契机，加强工会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并落实吹哨人奖励制度，开展隐患随手拍等活动。此外呢，要广泛发动职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掌握疏散逃生的必备技能，做到有报警能报警，有疏散会疏散不亡人，真正落实好群防群治。
3: 国家疾控局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从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啊，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2: 另据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比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3: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简短通报，通报说呢，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不当言论相关问题，我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我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下一步我委将加强纪律作风教育，筑牢作风防线，诚挚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2: 这短短百字的通报背后啊，是一起引起全网热议的舆情事件。事件的源头来自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在保定一中的家长群内，一名学生父亲向班主任介绍自家孩子，性格内向踏实，拜托老师啊，今后多多关照。然后又说，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委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和我们联系。
3: 畅姐怎么看？